0: 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厅。

0: 任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氧气。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一直都备受争议的曾轶可。那更多的争议其实是掩盖了曾轶可在创作跟表达方面的才能。今天这首歌《爱是一切》是曾轶可自己的词曲创作，他的作品当中跟爱有关的主题总是给人一种隐秘感，隐秘的爱有甜蜜也有煎熬，但即便吃尽苦头还是依旧盼望渴望。
8: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

山吗？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来，又可以

得到什么。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他下笔第一句的这个角度就像是在从自己真实的创作身份出发。那么在一次次关于爱的创作里，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曾轶可的表达是剖析式的，就像是在把所有经历过的痛苦都掰开来，再度回到那个痛苦的当下去呈现。而且这些爱大都是深深付出又狠狠受伤的模式，就像刚才歌词里所说的，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来，但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

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不寒冷的夜为何颤抖？人们衣食无忧，为什么难受？爱让人心痛泪流。不是复杂的字眼，这个字眼呢，当然就是歌名所说的爱。爱这个字读起来写起来都不复杂，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复杂的字眼，却让人受尽一切，令人失眠，令人难受，令人心痛泪流，还令人颤抖。而且在颤抖前面他还加了一个形容，是夜里并不寒冷，但爱却让人颤抖。所以这个颤抖不是来自外部的原因，而是发自体内心内的一种悸动，一种澎湃，甚至也可以是一种疼痛，哭泣到颤抖。而对这样的表现，它是一种发问的姿态。为什么会颤抖呢？人们已经衣食无忧，为什么还会难受？包括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这个却字也是带着一点发问跟不解的意味。可是他所有的发问都不是呐喊式的，不是直抒胸臆一遍遍叩问，他更像是自言自语，自我撕揣。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爱又到底是什么？

爱是刺在我胸口的字，深深浅浅的蓝，从痛得要死到痒到发疯，到不痛不痒的陪伴。爱是想触碰却又收手，我是你的，但你是自由。刺在胸口的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刺当然是会痛的，但就像纹身，刺下去的时候痛，但选择纹身的人们明知道痛还是想去纹，不管是因为觉得纹身好看，或者是那个符合他们内心的表达。那他说，爱是刺在胸口的字，就是既有痛感也有美感，而且是充满吸引力的美感。他还说，爱是深深浅浅的蓝，蓝色大多数时候是忧郁的代名词，所以爱对他来说是忧郁的，但却是层次各有不同的忧郁，所以是深深浅浅。那果然下一句他就写到了痛，从痛得要死到痒到发疯到不痛不痒的陪伴，这就像是对纹身过程的再一次描写。一开始痛，后来伤口愈合的时候可能会痒，最后完全愈合之后就不痛也不痒了。不痛不痒在这里它也可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度过了这个过程就不痛也不痒了，而是成为了一种陪伴。那同时不痛不痒也给人一种好像是没有推进的感觉，找不到问题的核心，既不重要害，但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不痛不痒的过去。再到最后那一句，爱是想触碰却又收回手，既渴望又害怕受伤。而这一句到了下一次重唱的时候，他又改为了更广阔的一句，我是你的，但你是自由，也就是爱是无所求，我的心

0: 爱是一盆雏菊，花语是隐隐藏藏。我曾为爱偷偷摸摸过，也曾坦坦荡荡，即便到最后还是。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所说到的曾轶可的创作当中爱的隐秘感，曾经偷偷摸摸，但也曾坦坦荡荡。偷偷摸摸跟坦坦荡荡听起来像是一组反义词，但有时候这两者也是可以并存的。偷偷摸摸或许是有什么苦衷，坦坦荡荡或许是他们所追求的。唱到最后他说，失去一切我也相信爱是一切，这也是整首歌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曾轶可众多作品共有的一个母题。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曾轶可爱是一切，收录于2018年的专辑 Anti-Eco。 这个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 Anti 就是反对， Eco 就是曾轶可自己的英文名，自己反对自己，就像是要推翻一切再重新开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1: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8: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3: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

0: 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还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予以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一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1: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0: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啊。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就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1: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0: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穿向沉重的行李，谁又能够置之度外，本能的放下一切无怨无悔，我却曾任性的只怪你，最爱的孩子即将离你远去，还剩多少时间去爱你，曾经是那样的年轻，憧憬着初恋和幸福的生活，默默地承受着前行，日夜的操劳，盲目的奔波，有一个永远的夜。
1: 北京时间上午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8: 金鹰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9: 我是杨宇，
10: 我是谭伯牛，
11: 我是蔡高，
12: 我是韩少功，
9: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8: 闭门即是深山，
9: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6: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3: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那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

0: 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这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嘶鸣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嘶鸣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民，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0: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嘶鸣公民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嘶鸣、公鸣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嘶鸣。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斯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啊，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啊，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0: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

0: 味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1: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0: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4: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了错，你啊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啊、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都会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姓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姓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3: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4: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石，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那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3: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4: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李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爱情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海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曲。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2: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还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欲以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一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1: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2: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啊。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 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这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占了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1: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2: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经营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2: 我是杨宇，
13: 我是谭伯牛，
14: 我是蔡高，
15: 我是韩少功，
16: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1: 闭门即是深山，
16: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8: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7: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8: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民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7: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名，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 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18: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司民公民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司民公民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司民，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斯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啊，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7: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18: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7: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下联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3: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5: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了错，你啊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啊、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以官方啊都会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地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的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姓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姓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

0: 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性、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性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1: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0: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他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1: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 不过屈原

0: 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1: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

0: 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厉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舞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创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感觉最近这几期的节目都可以做成一个系列了，就是歌手讲述的特别精选。前不久我们听过了黄凯芹，这两天听陈百强，我脑子里面甚至还联想到了另外的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就都是这个整张唱片贯穿歌手们的口白，听起来特别的有滋有味，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一一的分享。那么陈百强的这一套双 CD 精选《我的心底话》，平面的视觉它一概采用的是紫色，这个也是陈百强最喜欢的颜色。他曾经开过一场演唱会叫做《紫色个体》，那后来一些纪念他的特辑也叫做这个紫色的回忆、一生紫爱等等，所以这个紫色就是他的标志。那么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陈百强的口述呢特别的长，所以我们分段来听好了。那这是在80年代末的一段录音，他说到80年代是他创歌生涯最重要的十年，然后就展望90年代，除了希望可以开演唱会，还希望可以拍电影，之前接拍的一些电影不一定合适自己，所以他希望能够接到一些更能够发挥自己特色的角色。
2: 咁80年代就已经过咗去啦。咁其实80年代就啱啱系我唱歌最重要嗰10年啦。咁90年代嘅展望咧，我就系会再喺歌坛逗留多几年啦。咁90年咧就即今年咧就冇办法会再开演唱会噶啦，因为啲期已经 book 晒。相信展望喺91年咧会有演唱会。我展望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再次接到好的电影，还有我不是意思说，我意思就是说适合自己的电影，有很多剧本呢或者自己不好适合的，没办法发挥到，那就效果出来不是那么好的。我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呢能够可以将我自己或者从来不知道又可以演到这些角色的地方可以去演到。
1: 你听陈百强说话真的是觉得很舒服，就总是这样慢悠悠的，带着一点笑意，甚至有点腼腆。那接下来他继续说道，曾经他想过要投资时装的生意，可是又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如果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冒风险，好像又不那么的值得。当然他也明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生意呢，就打算要跟爸爸好好的学一学，因为陈百强的爸爸就是纯正的生意人。
2: 再者呢，就希望在娱乐事业之外呢能够拓展下我自己准备投资的生意，但投资什么生意呢我现在实在不可以讲得到出来，因为时机未成熟。初初我谂住投资时装生意，但系时装生意咧实在已经好饱和得好紧要，所以我又要考虑过值唔值得。因为如果嘥咁多时间落去咧，而个风险咁大，同埋咁即系太多嘅已经太多嘅budget开咗咧，咁所以唔系咁容易做呢件事咧，所以我要慎重考虑清楚边样嘢，当然冇一样嘢系容易嘅，当然，但我想试下咧，即系做一啲能够唔好太多人做嘅生意咯。咁我自己都唔识噶，都要我咩都要同我爹哋学下嘅，因为爹哋就系纯正嘅生意佬嚟嘅。咁所以咧，咁我。暂时咧，真系唔可以透露到我自己系将会投资乜嘢嘅生意。
1: 听到陈百强说，暂时他还不能透露自己未来会投资什么生意。 那接下来这一段，他除了展望未来事业的发展，要继续出唱片、拍电影、开演唱会，他甚至也开始考虑，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就不想再把唱歌作为职业，而希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2: 但系展望咧，我就系今年咧，就系、是、出唱片啦，能够有电影可以接拍到啦，同埋去外地嘅呢个开演唱会啦，同埋可以开始我新嘅事业。到某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唔系想再喺歌唱事业发展啦，歌唱事业变咗成为我一个兴趣。

0: 5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

0: 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3: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2: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3: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2: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3: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6: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多余，就更像是一个翻译转述的角色，因为陈百强的本身的讲述已经非常的丰富，分享了很多的内容，这些都是曾经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候的一些节目录音，唱片公司重新的剪辑排序之后再放到这一套精选集里。接下来的这一段呢，陈百强他特别感谢了很多人都很敬佩的一位音乐人前辈顾嘉辉先生，他把他称呼为辉哥。那因为在陈百强刚刚出来唱歌的时候，顾嘉辉经常找他去唱和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顾嘉辉也经常给陈百强一些指点跟鼓励，让他更加能够抓到歌曲的感觉，所以对于他后来的这个歌唱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他除了谢谢顾嘉辉，陈百强也谢谢了很多帮助过他的朋友，支持他的乐迷等等。总之呢，他是希望自己刚发行的新唱片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新年礼物，可以回馈大家。所以我们看来这样的一段访问应该是他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录的。
7: 在这里我想特别多谢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他和很敬佩他的，就是顾嘉辉先生阿辉哥。咁我觉得因为在我初初出来唱歌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阿辉哥都有叫我去帮他唱一些和音的。咁我在那时候开始唱呢，然后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对唱歌触摸到更加踏实的。同时辉哥给我的指点呢，同埋嘅教导呢，同埋鼓励呢，就係好大影响。咁虽然而家我哋合作机会少咗啦，咁但係呢，我喺度都要讲开我嘅唱片嘅生涯呢，喺呢度我都要再次多谢顾嘉辉先生辉哥嘅。咁我自己亦都好多谢唱咗歌咁多年，一向默默支持我或者鼓励我嘅乐迷朋友，就算系电台嘅朋友啦，或者系我自己私人嘅朋友啦，我都系好多谢佢哋。希望喺我嘅新唱片里面咧，能够带到一点新意俾佢哋，同埋可以当系一个小小嘅礼物，新年礼物送俾佢哋。

0: 听到这首《长伴千世纪》，这是罗冠廷的一个创作。原本我还以为他们应该要选一首郭家辉的创作，比如说这个《画出彩虹》等等。那按理来说，《画出彩虹》应该也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因为那个也是华纳唱片发行的作品。不过呢，陈百强跟顾家辉他们后来合作的的确也比较少了，但是就像刚才他自己所说的，即便是合作少了，但还是很专心的谢谢这个顾家辉先生。昨天我们听过一首特别的都会又很优雅的《梦里人》，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它跟《梦里人》的旋律一样，叫做《我爱白云》。这个是陈百强比较早年的创作，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做成了一个更有成熟感觉的《梦里人》。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陈百强说到自己小时候没有想到会成为歌手，那个时候唱歌就是在放学之后课间时候的一个爱好跟享受而已。
1: 现在唱歌变成我职业了嘛，那么那时候唱歌呢就是放了学啊或者空堂的时候的一种很大的培养的一种，爱嚟唱系爱嚟享受嘅啫，呢纯粹系自己中意嘅啫，就冇谂过我系会将来系会做一个声人。

0: 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位陈百强。对于非常年轻的朋友来说，或许是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过这个人，但是对于在青春年代听过他声音的朋友来说，那可能都会记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贵气，然后又带一点忧郁的令人很难忘的声音。其实不同年代的人们都各有各的偶像，各有各的审美，但是总有一些美的、一些好的东西是可以跨代流传的。当年陈百强也曾经特别翻唱过他爸爸妈妈的年代所钟爱的那些老歌，比如说《今宵多珍重》《盼三年》，因为从小跟着爸妈听这些歌曲，所以他潜意识里面也埋下了这样的种子，也很喜欢这样的小调。那么在《今宵多珍重》改编之后，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用更为新潮的方式来诠释这样的旧歌谣，于是陈百强就也更受鼓舞，更喜欢这样的小调了，所以他也下意识的去唱一些老歌或者是一些小调的走音，
3: 如《今宵多珍重》啊，《偏偏喜欢你》啊，或者《盼三年》啊，因为那段时我爹地妈咪呢很喜欢听这些歌曲了，我当然潜意识之下呢当然都会听到，同埋非常喜欢他的这些歌曲。自从《今宵多珍重》我改编了之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呢，能够成为一只很流行的歌曲之后，我就对这些小调歌曲呢特别有兴趣了，所以我一路都有想下哪些是漂亮的旧的小调歌曲，再次重新将它编。

0: 听到这应该是陈百强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偏偏喜欢你》，跟念青恩一生何求一曲可以并列他的前三最知名。但是除了这一些代表作呢，陈百强的作品当中还是有很多是不曾广为流传的珍宝。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陈百强的讲述，回到他刚刚出道的那几年。那当年因为参加了电视台的一个比赛，陈百强递交了自己的创作，没多久就收到了回信，请他去参加复试。那待会儿我们马上就会听到他非常早期的这一首英文创作。在那个时候，陈百强认识了陈新建，陈新建就是后来经常在港剧里面演这个警察警司，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可能你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但看到他的样子一定会觉得很熟悉。那么陈新建他也是音乐发烧友，年轻的时候走乐队录唱片唱英文歌，那正是因为在他的鼓励下，陈百强才参加了比赛，最后拿到了前三名的好成绩，也因此跟电视台有机会签约。一度呢，其实陈百强也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他觉得娱乐圈的成名是说不准的，可能希望渺茫，但是总归觉得又还是要试一试，如果失败了就再继续回学校念书好了。
1: 就参加了一个电视台举办一个流行曲邀请赛，我自己又突然间有这个兴趣呢，就在个琴度弹了一些音出来，那就录低佢，我就揾人帮我写起个谱啦，咁就交去电视台嗰度，咁就隔咗冇几耐，佢哋有信俾我，要我去复试。咁换句话讲咧，即系入到可以入到呢个决赛。咁嗰阵时我就啱啱咧系识到啊 Philip Chan 陈恩健一齐。咁佢咧，你知啊 ，Philip 又系好音乐发烧友嚟嘅，即系以前一路都系噶啦。咁所以佢好鼓励我，佢话去玩下啦，试下咯。咁我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咁啊入咗头三名。咁因此咧，就踏入咗我呢个喺电视台佢哋俾我嘅合约。咁我觉得自己初选择读书啊，因为系去做呢个渺茫嘅事咧，咁当时每一个人都系有自己幻想啊，自己仲唱歌啊，咁啊，梗系希望有机会喎，不如努力试下啦，或者抌啲时间落去嘥嘥，睇下有咩成果啊。如果冇成果嘅话，咁咪再翻去学校读个书咯。咁我就决定咗停止咗学业，就去唱歌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0: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陈百强，他回忆自己最早递交的第一首参赛作品，从而呢就正式的出道。接下来就是关于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喝彩》，那个时候他跟张国荣、钟保罗一起合作，大家都还是新人。陈百强说，那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因为知道自己不会拍戏，过后回看都觉得很好笑，觉得演戏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演绎的方式。那段时间陈百强、张国荣、钟保罗他们都经常玩在一起，没有什么烦心事，因为大家都很年轻，也都还是新人。回想起来，陈百强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性，只是很写实的一个青春电影。不过那时候香港地区不太有这一类的青春片，所以陈百强还是很开心可以参与其中。
2: 喝彩呢，就是我第一部电影啦。咁自己是很战战兢兢地去接受这个现实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懂不懂拍戏。咁然后我对觉得呢，好好笑，就係觉得自己做咗好多表情出嚟呢，然后睇啲画面再反映出嚟呢，原来又唔係咁多表情做出嚟嘅咗。咁所以我觉得好好笑，演戏係一件好好高学问嘅一门艺术嚟。咁我自己呢就作咗呢只歌啦，咁亦都係同阿 Philip 一齐合作啦。就Leslie 有份的，同埋Paul、聪、周保罗，咁我哋三个人咧，嗰次系一齐成日都会走埋一齐嘅咁样。嗰段日子都几好玩嘅，其实，除咗冇咁多烦嘢添。突破嚟讲冇咩话，冇咩突破性嘅。不过嗰部戏咧，实在可以讲系第一部的好讲这个写实的青春派电影，是讲啲年轻人的心态，读紧书的时候的心态，咁可以说是一部几有价值性的青春派电影。咁我自己都好开心能够有机会拍到嗰部电影，而系算是第一部一个在这类型的作品，即是在电影作品里面。

听到这是陈百强非常早期的作品《喝彩》。接下来这一段当中，我们会听到陈百强说起自己刚出道那几年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他曾经也很灰心，想要放弃。好在是当时他的经纪人谭国基先生鼓励他写歌，相信他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的。于是陈百强在这样的这个开导下，就写出了《眼泪为你流》，这个也是他的第一首成名曲，由郑国江先生填词。开头的部分呢，还加入了这个电话打录机的声音，这个也是谭国基的设计。陈百强说，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老土，但当年说不定是觉得很新潮的。总之，陈百强很谢谢谭国基。那么在这一段口述的

0: 最后，他就说道，其实他不曾想过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去争抢什么地位，只想要好好的创歌。如果能够循序渐进的尽力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到认可，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开心的事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样的一套精选集当然是说不完陈百强的一生，但是相信听了他这么多的讲述，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是多了更多角度的了解，带着这些了解再去听歌，似乎又更能够读懂他了。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咁初初头嗰年成绩冇乜嘅，我都开始有啲心灰，咁已经谂住睇下点样系翻返学校再继续我嘅学业。咁但系收尾遇到我第一位经理人谭国基先生，咁佢就觉得我有一种特别嘅唔系气质啊，而系即系一种感受咧，系好适合。某一类型的塑造。咁原来我自己作咗一只歌，佢叫我作只歌，咁我自己又作咗只眼泪为你流出嚟嗰个音，咁然后佢揾阿郑国江先生嚟到填词啦，咁同埋都系佢谂呢个电话声开始。而家谂翻起，你觉得都几老土嘅，可能嗰阵时咧又系几新潮都唔定。咁所以我呢度觉得应该系要多谢下谭国基先生，俾我呢、這个即系第一步嘅喺音乐界里边一个成就。我好理想系循序渐进式。咁即係做到去到邊度就盡力去做到好嗰個範圍，然後就都冇咩特別想我啊，我要去爭啲乜嘢嘅位置啊，邊度識諗啊？嗰陣時仲係咁細個，咁只不過係唱好啲自己嘅歌啊。當時咧都係最刺激呢，唱歌嚟讲呢，冇话諗咩係去争啲咩位置啊，要做到点样样先至係叫做叻个人啊咁。而最开心嘅就係譬如有选嗰啲十首歌曲啊，边一年内受欢迎嗰啲呢，或者嗰类咁嘅嘢呢，能够入选到㗎。咁嗰陣時就係做到嗰個地步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段

0: 上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多久没有注意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今天想跟你分享那些一听心情就会很明媚的音乐。无论是让你振作起来想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就让你从一个有点丧的情绪里面重新的活过来。

这首歌呢点播率非常的高，而且很多点播的朋友就是非常年轻的朋友。我一直第一次听 Gala 这个乐队里面那个非常高亢的男主唱的时候就觉得很惊悚，但是听多了之后反而觉得他的声音太有特点了，整首歌的标志性都来自他。

0: 你很难想象在整首歌那么高亢的频率当中，最后一句是不妥协直到变老，其实是非常符合追梦赤子心这一首歌所要传递的一种年轻，一种朝气。我想我们来判定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心里面就是活着那个少年的跟勇敢的自己，无惧他的年龄到底到了多少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I love you 3000。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96年，蔡淳佳因为参加新加坡海蝶音乐的歌手训练班而出道。2000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叫做《蔡淳佳》。他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也很软弱，但他一开口，就发现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安静中带了温暖，温暖中释放力量。那种治愈感就像是一道光直射内心，也像是曾有过的一缕暖风，拂过我们曾不安的青春。

茉莉花开柔柔妈，那你说你平时呢是公益给妈妈们做亲子教育辅导的，特别好。你说妈妈的心里阳光在，一家人的阳光都不会消失。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妈妈太太的这个身份情绪很稳定，然后有很好的疏导方式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家庭的福气。谢谢茉莉花开柔柔妈，希望你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阳光，永远开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使》，送给你啊。

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这首歌最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因为它就叫做好心情。我们在祝人好心情的时候，说一万句可能都不如某些音乐节奏瞬间的感染。

老实说，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点懊恼，说你其实没有好好把握住时间，你看着时间从指缝中一点一点地溜走，可是你不知道做什么。今天我如果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的话，那可能是这一本读库处的哲学系当中的一册，叫做《时间》。别浪费时间了，放下你的游戏，他永远也不会爱上我。我是在白费时间，你这是在原地打转找点事儿做呀。你已经在网上耗了2个小时了，快去学习。面对貌似停滞不前原地打转的人，看上去跟不上进度的人，或者看起来没什么要紧事做的人，大家总是会脱口而出上面的这些话。

人们说浪费时间就好像时间是一块面团，可以被捏成我们想要的任何形状。看来人们期待用这块面团做些有建设或有用的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时间填满，但更需要好好的将它填满。显然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认同其他人定义的好。当爸爸在问我干什么时，我不会回答我在浪费时间，而是说我在和朱莉讨论问题。接着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睡觉去吧。然而我认为我花在网上的时间并不是虚空未被利用的。为了平息和他的争执，我说我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讨论明天的历史考试。事实上我们在聊我们的周末，聊朱莉的男朋友。我们开心的大笑。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浪费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承认那是一段舒服的软性时间。回头想想，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好好的利用了它。而在心底深处，我隐隐感到其实自己并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和朱莉聊天。这个行为对于我而言模糊不清，奇怪，好像其他的人更明白我似的。他们自说自话地判断你在浪费时间。你在浪费时间这句话很奇怪，因为它并不对应任何的客观情境。但更奇怪的是，这句话好像在假设我们并不总是在失去时间。然而时间难道不是无论我做什么都会失去，都会不停溜走的吗？我对时间的流逝无能为力，时间难道不总是要逝去的吗？客观时间当然存在，它存在于我之外，给我以参考依据。这个时间能在手账、日历、手机屏幕上看到，时间被分层分隔，被固定的单位衡量，小时、分钟、天，这些都是我们所依赖的标记。我们认为能依据这些实现目标。在年初拿到课程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拿到的实际上是和时间耍花招的工具。但我在爱好、紧张、悲伤或生气中度过的时间，它们又是什么？是否也是流逝的时间？钟表走过的时间却仿佛能无限伸缩。

0: 恨将来，爱恨将来，爱恨将来。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

0: 的共度的时光，哈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2: 幸好有你可以想念。
1: 想念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浪费时间呢？因为想念是你完全一个人的事情，对方并不能够感知到，

排队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们在浪费我的时间，而面对今天要做的一堆事情不知道如何入手，我又迷茫了。时间从我的指尖溜走，我追逐着它，每天都在经历这些，我没有选择继续这样做，就好像自己无所不能，能把所有东西都归置进时间的格子里。我继续在手账里列出待做事项，在日历上画叉。说到底，理想状态永远是赢得时间，但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像你在的时候一样，我们能跳过某些时间吗？我们希望时间是一个可以任意往返散步的地方，是一段视频能够通过按下播放、暂停和重播键来操控。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科幻想象。那么在和时间的战争中，我是否总是提前失败，或者我没有机会获胜？有时我感到沮丧，像是被卸去了装备，比如当我把事情推到明天，这给人感觉和放弃没什么两样。当我想要，当我承诺，当我希望的时候，我至少觉得时间没有那么琢磨不定了，它暂时停了下来，不再从我的口袋里溜走，它就在那里，在我面前，我将按自己的愿望填满它。但我放下现在，纵身跃入的未来，是否就是我一小时后、一周后或一生所想的那个未来呢？今天就分享这小小的一段，共同在阅读中进步。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9: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8: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9: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8: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首呢，是一首热恋当中的小甜歌，来自梁静茹比较早期的一首《你还在不在》。

与你 MSN 像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认真的写爱的告白，连村上都不明白。我们经常都说流行音乐就像是时代的侧影，随着时间更迭，无形当中总会记录下当时当刻的

些特有印记，比如说 MSN，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还在用 MSN 了。它是类似于 QQ 的这个聊天软件，当年大都是港台地区的朋友在用，所以刚刚歌词的第一句与你 MSN， 也就是和你在网上聊天。而如果换到今天呢，这句歌词可能就会改为跟你发微信吧。而对于两个人的网上聊天，它的形容也非常的美妙，他说像是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海上漂流也可以属危险的，但是在这里呢却是一种恣意畅游的浪漫。而且海上漂流它是有海浪的，起起伏伏，甚至会有点轻微的晕眩，这多么像是两个热恋当中的人们，单单是见不到面的聊天就已经有足够的想象，心里面满满的有一种兴奋飞翔一般的飘荡感。两个人互相写着爱的字句，连村上都不明白。村上春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是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读物了。

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未知学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人们算命呢，都是因为想要知道未来。星座、紫微、八字、塔罗都是在不同文化当中所形成的，试图去解读宇宙的秘密，试图预知未来的一些方式。而千百年来总是有人为之着迷，尤其是在恋爱中的人们，在恋爱没开始之前呢，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两个人是不是适合，而到了热恋进行时，就想知道彼此能不能够走得长远，甚至分手之后可能还会想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复合等等。所以在这句歌词里面，虽然只是浅浅的提了一句塔罗牌，但就已经足以体现他想要知道两个人关系的走向，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情。

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不知道那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即便两人在热恋的此刻是如此的如胶似漆，但歌里面的这个我呢，还是不禁会想象未来，带着一点小小的担忧。如今我们都还年轻，但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到了老去的时候，或许才是另一种考验的开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会在我身边吗？那歌词里面写的为你煮的每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这些都是两人生活细节的展现。我为你煮菜，你赞美我的手艺，你喜欢看足球，我也愿意陪你看，我有点坏脾气，但你愿意忍耐。这一切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还会继续吗？这是他小小的担心，同时也是他大大的期待。

传说，在喜欢的人手心上一直画圈圈，一辈子你的心里面会为我保留位置。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同样体现的是他希望两人可以相伴到永远，连在手上画圈圈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他都愿意相信，希望这么做呢，他自己就会一直都在对方的心里面。

我有多爱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此刻只想被你抱紧在怀里。唱到最后呢，副歌部分的用词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从原先的这个疑问句你还在不在变成了肯定句，变成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在。这是他在两人关系当中所收获的一份确定，尤其是到了最后结尾的那一句又更是甜蜜。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突然你说你也一样期待，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承诺，是一颗定心丸。原来你和我想的一样，你也想跟我一起看岁月流逝，共度白头。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你还在不在》，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趣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6: 我想找个朋友。
1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6: 什么单？
1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6: 停停，可吓死我了。
1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爱
1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5: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亮，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成河。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2: Yeah!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2: 我想找个朋友。
1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2: 什么单？
1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2: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1: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

0: 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青樱九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一直都备受争议的曾轶可，那更多的争议其实是掩盖了曾轶可在创作跟表达方面的才能。今天这首歌《爱是一切》是曾轶可自己的词曲创作，他的作品当中跟爱有关的主题总是给人一种隐秘感，隐秘的爱有甜蜜也有煎熬，但即便吃尽苦头还是依旧盼望渴望。
13: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爱都醉生梦死死去活来，又可以得到什么。
12: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来，又可以得到什么。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他下笔第一句的这个角度就像是在从自己真实的创作身份出发。那么在一次次关于爱的创作里，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曾轶可的表达是剖析式的，就像是在把所有经历过的痛苦都掰开来，再度回到那个痛苦的当下去呈现。而且这些爱大都是深深付出又狠狠受伤的模式，就像刚才歌词里所说的，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来，但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

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不寒冷的夜为何颤抖？人们衣食无忧，为什么难受？爱让人心痛泪流。不是复杂的字眼，这个字眼呢，当然就是歌名所说的爱。爱这个字读起来写起来都不复杂，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复杂的字眼，却让人受尽一切，令人失眠，令人难受，令人心痛泪流，还令人颤抖。而且在颤抖前面他还加了一个形容，是夜里并不寒冷，但爱却让人颤抖。所以这个颤抖不是来自外部的原因，而是发自体内心内的一种悸动，一种澎湃，甚至也可以是一种疼痛，哭泣到颤抖。而对这样的表现，它是一种发问的姿态。为什么会颤抖呢？人们已经衣食无忧，为什么还会难受？包括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这个却字也是带着一点发问跟不解的意味。可是他所有的发问都不是呐喊式的，不是直抒胸臆一遍遍叩问，他更像是自言自语，自我思揣，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爱又到底是什么？

爱是刺在我胸口的字，深深浅浅的蓝，从痛得要死到痒到发疯，到不痛不痒的陪伴。爱是想触碰却又收手，我是你的，但你是自由。刺在胸口的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刺当然是会痛的，但就像纹身，刺下去的时候痛，但选择纹身的人们明知道痛还是想去纹，不管是因为觉得纹身好看，或者是那个符合他们内心的表达。那他说，爱是刺在胸口的字，就是既有痛感也有美感，而且是充满吸引力的美感。他还说，爱是深深浅浅的蓝，蓝色大多数时候是忧郁的代名词，所以爱对他来说是忧郁的，但却是层次各有不同的忧郁，所以是深深浅浅。那果然下一句他就写到了痛，从痛得要死到痒到发疯到不痛不痒的陪伴，这就像是对纹身过程的再一次描写。一开始痛，后来伤口愈合的时候可能会痒，最后完全愈合之后就不痛也不痒了。不痛不痒在这里它也可以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度过了这个过程就不痛也不痒了，而是成为了一种陪伴。那同时不痛不痒也给人一种好像是没有推进的感觉，找不到问题的核心，既不重要害，但是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不痛不痒的过去。再到最后那一句，爱是想触碰却又收回手，既渴望又害怕受伤。而这一句到了下一次重唱的时候，他又改为了更广阔的一句，我是你的，但你是自由。也就是爱是无所求，我的心全属于你，但你爱不爱我，那是你的自由。

爱是一盆雏菊，花语是隐隐藏藏。我曾为爱偷偷摸摸过，也曾坦坦荡荡，即便到最后还是。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所说到的曾轶可的创作当中爱的隐秘感，曾经偷偷摸摸，但也曾坦坦荡荡。偷偷摸摸跟坦坦荡荡听起来像是一组反义词，但有时候这两者也是可以并存的。偷偷摸摸或许是有什么苦衷，坦坦荡荡或许是他们所追求的。唱到最后他说，失去一切我也相信爱是一切，这也是整首歌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曾轶可众多作品共有的一个母题。歌词研读小单元。

0: 作品曾轶可爱是一切，收录于2018年的专辑 Anti Echo。 这个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 Anti 就是反对， Echo 就是曾轶可自己的英文名，自己反对自己，就像是要推翻一切再重新开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粉，跟你下次见。
1: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今天9:55，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

0: 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3: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4: 我想找个朋友。
3: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4: 什么单？
3: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4: 停停，可吓死我了。
3: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4: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3: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今日限定可爱趣。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所以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
2: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啊，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答了之后，他就被吸进了葫芦里，受制于他人呢？当然，类似的情节其实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也很多见，甚至有一些老人曾经还嘱咐过孩子说，以后你长大了，一个人在外面，陌生人问你的姓名，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回答，就仿佛别人知道了你的名字，自己就会倒霉似的。所以你看，这名字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这么简单，名字和确认自己的名字这种应答机制，自古以来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文化学的意义的。打个比方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坐标，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地位、他的人际关系啊，他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在精准的定位出来。所以说，为什么《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喊出孙悟空这三个字啊，他就是在检索孙悟空的坐标。孙悟空欲以回答的时候，就是确认了自己的坐标。当坐标被确认，银角大王就可以通过姓名这个抓手，把孙悟空这个人以及呢附着在他肉体上的意义连根拔起，收到葫芦里。所以神通广大如孙悟空，因此呢在那一会儿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1: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姓名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本《中国姓名史》就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姓名文化的著作。

0: 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1: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这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站在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0: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1: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金鹰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8: 我是杨宇，
9: 我是谭伯牛，
10: 我是蔡高，
11: 我是韩少功，
1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7: 闭门即是深山，
8: 读书随处净土，
12: 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6: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3: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4: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高，生产范围的扩大，部落和部落之间啊，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个时候，就每个部落都有小胖，每个部落都有大高个，你怎么来区分这些人？而且，对内要凝聚人心啊，对外要区分敌我。这个时候，各族群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称号。所以，这个时候，公名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3: 图腾正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名。司马迁的《史记》中便记载到，皇帝指挥熊、皮、虎等六种野兽和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为什么皇帝能够统领野兽呢？有学者说，六种野兽很可能是指六个氏族的图腾，这六种动物里熊排在第一位，而史书经常把皇帝称为有熊氏，可见崇拜熊的这个氏族应该是最强大的，而皇帝就属于这个氏族。
14: 你有没有发现，有熊氏，有就是有无的有啊，有熊氏这个名字，它既可以指代皇帝这个人的个体，也可以指代一整个群体。所以其实在原始社会，有的时候私名公名是一样的，比如说神农氏啊，比如说燧人氏、有巢氏啊，既是这种氏族领袖人物的名字，也能够指代一整个氏族的名字。那么有人就问了，说这个姓名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吗？为什么还有私名、公名都可以混着用的情况？你要知道上古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燧人氏， 燧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燧是一种取火的工具啊，这个燧人就是掌握了取火技术的人。传说呢，燧人是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完善人工取火的方法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独立发明的，它应该是一群人长期实践逐渐演化研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燧人氏它应该就是一个氏族族群的名字。那么在这个氏族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某一位首领啊在里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他的故事被口口相传。那后来呢，燧人氏这个氏族就被忘记了，但是他们的那位首领却被写进了历史。这个燧人氏从公民于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私民，指代群体和个体啊，这个是姓名最基础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个姓名还发挥过很多作用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特别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第二个作用，表明一个人的身份等级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哟，姓名还能表明身份等级。我们在今天啊，一些欧洲人的名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俾斯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啊，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13: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14: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1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

0: 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3: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5: 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名，比如说先秦时期，有没有名字这件事情是要看王有没有赏赐你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但是呢，你有了这个姓氏之后，不是说这个姓氏就一直被你霸占着，你哪天要是犯了错，你啊非被发配了，你这个沦为了奴隶，那这个姓氏你就要失去它了。不过呢，后来啊，人们逐渐都有了，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姓名还能够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家族，这些家族在当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源，比如说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啊、清河崔氏。由于统治国家啊，当时的帝王需要这些大家族的支持，所以呢，以官方的名义会给这些大家族来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他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他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啊，况且人们也逐渐地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三六九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

0: 带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性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性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1: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0: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然后里面鲁迅提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朋友闰土啊，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闰土生时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取名叫闰土。那你看闰土这个名字就是用来弥补命运缺憾，其实就是求一个心理平衡啊，一个心理安慰。当然了，姓名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姓名可以体现社会评价，我们都知道一个名叫什么叫名声啊，很多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好不好，这就是社会公众对于某一个人的德行，对于他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种评价。比如说夜半鸡叫里那个非常狡诈的人物啊，被叫做什么呢？叫周扒皮啊。比如说水浒传里面那位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叫做及时雨啊，及时雨宋公明。所以你看像什么及时雨啊、南霸天啊这样的名字，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名声，就是大众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有的时候啊，由于某个人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他的名字呢甚至会成为某种能力、某种品德、某种物品的代名词。比如我们现在会用华佗来指代这个医术高明的人，对吧？华佗在世啊，我们会用杜康来指代某一种酒，这都是在发挥姓名的指代功能。虽然这些功能现在早就已经过时，但是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啊，了解姓名的历史，其实也是在换个角度重新的认识中国的文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也是很多人最好奇的，这古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起名这个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难，难的是你这个名字既要起得好听，对不对，又要能够从它的构造上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古代姓名的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想到古代姓名比今天复杂很多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啊作为一个案例来看一看古人的这个姓名是怎么构成的。乍一看啊，屈原好像这个人姓屈，对不对啊？姓屈名原，其实呢屈原不姓屈，姓芈，就是芈月传那个芈。屈原有楚国的王室血统，那楚国王室呢都姓芈，所以呢他也姓芈。那屈原的这个屈是什么哈？他这个屈原这个屈叫做氏，就当初楚武王生了一个儿子，把这个儿子封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屈，所以他的后人都叫做以屈为氏。说完了屈原的姓，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名。看起来啊，这个屈原的原就好像是他的名字，但其实原是他的字。屈原的名叫平，我们在这里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啊，屈原对吧，姓芈，是屈，名平，字原。这还没完，屈原在《离骚》当中的开篇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均。那你可能会问了，说屈原不是名平字原吗？那怎么又说自己名正则字灵均呢？后来啊，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就猜测说，这可能啊是当时楚辞的一种文体造成的。
1: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 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

0: 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1: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喝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李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他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的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其实这一段我们应该一句一句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但是像这样完整的连起来听呢，又会更有整体感。首先他首尾两句是互相呼应的，先是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到最后则是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每一个关键的押韵都押得极其的巧妙，有一些押韵你会感觉它是为了押韵而刻意的去寻找一些字，但是在这里呢，每个词在听到的那一刻都觉得如此的合乎常理。从寂寞路到荒芜的花圃，听起来爱情似乎就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在这里呢，他还用跳舞来比喻相爱的关系，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跳不出和谐的双人舞步。自己一个人久了，习惯了，好像突然要跟别人配合，反倒还不会了。那双人舞的进进退退，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追逐跟退却。对方主动的时候，你好像又想逃走；对方付出了太多，反而又让你感到害怕。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这一切就像是一段一段的迷途，不知返的迷途。他说：“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

相遇的人呀，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一句可能是整首歌词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为什么要丢一颗种子入尘土呢？因为要先种下一个因由，才能够有后续的结果。你要先播种才能够开花。但是播种在这里利曼婷的形容并不只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尘土，红尘的尘。尘土这个词顿时就让整个格局都放大了，就好像是天地苍茫尘土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利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丽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掘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

Hello，Hello，Hello，Hello，晚上好，默默晚上好。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周一好，经过了一个周末，大家状态怎么样？心情如何？今天想要来听点什么好听的歌呢？这首歌大家熟悉吗？这首歌啊，想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刷某音的时候啊，就是多了一个新增关注啊，就是周同学。是的，最近的应该一个大新闻就是周杰伦呢，他入驻了某音，然后这个最近啊，他频繁的上热搜。首先呢，他是他先入驻这个事情嘛，然后后来又发了第一条他的动态，这条动态呢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照片的转场，包括他很多的专辑，所以哇天哪，好多人就开始说我的青春回来了，那、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呢第二条它的内容呢就是他的嘉年华演唱会100场了，第一场呢是在2019年，对，你看看这一数一数又过去好多年了。然后第三条它的动态呢就是近，就是最近的一个动态呢就是分享了这首歌，就周杰伦他拨动了一个反方向的钟，然后呢好像就是说啊，大家的青春又都回来了。所以就这短短的几条视频，包括他短短入驻某音的时间，让他现在啊，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下，他目前的这个粉丝量已经是超了2000万了，就挺夸张了吧。

欢迎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很多新朋友们，欢迎大家晚上好。今天想听什么歌？今天想要来分享什么样的听歌心情，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欢迎大家。然后也想问问我的好朋友们，你听周杰伦是什么时候？你听他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时候？这首歌你听过吗？还记得吗？反方向的钟，天哪，那是2000年的周杰伦了，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对，他的第一张专辑，包括那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歌，大家可能现在还在听。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你好，周杰伦，来听听看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包括呢，也来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

你第一次听周杰伦啊，不一定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可以是他后来的专辑，是你第一次认识他，都可以啊。欢迎可以来留言啊，来说说看你听过的周杰伦。然后呢，还有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啊，像悠悠说到的《热带雨林》，是的，咱们今天会来听这首歌，小曼把它放在歌单里了，也在你好周杰伦咱们的歌单里面，我们慢慢来听，慢慢来聊。欢迎欢迎一敏，欢迎新朋友，欢迎黄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海波，哈喽哈喽哈喽，周一好。今天想听什么歌呢？你听周杰伦吗？你第一次听周杰伦是什么时候？你对周杰伦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先从周杰伦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J 啊开始分享。刚我们听到的是反方向的钟，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是当时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第一首歌，可爱女人。

0: 来吧，我的好朋友们，你听周杰伦第一首歌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他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听他读书的时候啊，那会儿特别小，然后呢，他刚刚走红，班上很多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就会去抄他的歌词，因为他早期其实那些歌词还蛮难唱的，比如说印第安的老斑鸠啊，然后等等那些歌比较难唱，然后呢就大家记歌词。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说谁都不许听他，因为他当时周杰伦的那些歌词就是在老师们看来，哎，这唱的什么呀，唱听的听不明白等等等等等等啊，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反正老师就说不要听，不要抄歌词，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那会儿啊就也没有听出来说周杰伦有多好多好多好，就觉得这歌手哇好特别哦，对，好特别。他的第一张专辑就让我的印象就是哦，还可以这么唱歌的呀，然后谁会想到说唱印第安的老斑鸠，这是什么歌，然后还有那个很多很多啊这一类型的歌，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哇真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包括创作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你好周杰伦，会来听到他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几首歌，到现在还在听大家还在唱的歌啊，包括他为其他歌手的创作，我猜有很多大家唱过无数次但是呢都不知道哇这周杰伦创作的歌，我们今天来听听看。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大大说鞋子特大号，没有问题，先收藏起来。然后呢，我们的小助手说七里香，哇，七里香啊，这首歌就是在他嘉年华100场的时候全场大合唱。这个片段呢，在短视频上面大家也是纷纷感慨啊，说这是时代的眼泪。还有达达说，第一次是在03年小学那会儿，从磁带听到 MP3。03那时候周杰伦他其实已经显现出了他的创作才华了，不光光是在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创作，而且呢他也给其他的歌手开始很多很多的创作了。待会儿呢我们会一起来听听看。对，包括我们说到的屋顶也是周杰伦的创作，就是在他出自己的个人专辑之前其实就已经创作了屋顶了。对，那个时候是男女对唱的形式。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听它？这是什么歌？你会不会脱口而出？

这首歌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在听他周杰伦的心情，来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天哪，那可是2000年啊，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依然还在唱，依然还喜欢，依然呢听到这些歌还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光，这大概是为什么他在现在然后演唱会依然有那么多人抢票，根本抢不到啊，依然他在入驻到某音之后粉丝数量飞升，而且呢短短几个视频就真的把大家拉回到青春记忆。欢迎新朋友们来到今天时光点唱机，欢迎我们今天呢是你好周杰伦的主题，今天会听到他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歌，然后呢也会听到他为其他歌手早期的一些创作，待会儿也来听听看啊，你会不会有首歌唱了无数遍啊，你在 KTV 每次必点它，但是呢你不知道，哇天哪，居然是周杰伦创作的，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听。也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是什么，然后刚刚有说到鞋子特大号，鞋子特大号比较后期了，比较晚了，达达应该不是你听的第一首吧，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屋顶啊，对吧，还有七里香，那现在这首心情呢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它的？

Hello， 棒棒晚上好，然后还有新朋友们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来打卡，也别忘了来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赞，我们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我今天就一直在找啊，找说哎，我们后台留言有没有周杰伦的一些歌，歌还挺多的，歌真的很多，但其实有故事的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是被我

找到了一个。待会儿呢，我们来点一点它，好不好？触发一下。Hello， 欢迎我们的这位好朋友等，欢迎，终于等到你。欢迎新朋友啊，新朋友，我们是有插播歌曲的新人福利的，所以来吧。我们菜鸟驿站哦，小曼经常要去的地方，小曼经常要去打卡的地方。依然范特西，是的，想听什么歌？就是依然范特西啊，第一次听教父，来吧，大家都可以来。

哇，威廉古堡，哇，天哪，就是现在光看到这个名字都觉得好有回忆啊。但是威廉古堡，威廉古堡是依然范特西里面的吗？是吗？让我来找一找啊。我们新朋友点歌必须要来插播歌曲。

哦，威廉古堡是范特西。我说呢，我说怎么，哎，我感觉依然范特西好像没有这首歌。对，来自范特西，就是那个周杰伦特别有标志，到后来大家不断的还会去仿装的，就是带着那个，就是穿那个红色的，带着那个红色的，哎，就衣服上连帽衫，对对对。Hello，Hello， 欢迎我们的 CL， 说怎么，哎，怎么收音机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当中，对，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光点唱机的纯享版，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纯享版时间。然后在广播端呢，我们是会重播，对，重播。所以，想要看直播的朋友，想要及时来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号来关注精英95。小曼呢，在晚上的7点到9点呢，会来陪伴大家，一起来找到那些经典的旋律。正在听到的是周杰伦第一张他的个人专辑，2000年哦，那时候他唱了好多好多好听的歌，唱了25年了。比如说这首是不是你也非常喜欢的《黑色幽默》？嗯，这首歌之后呢，就是我们菜鸟驿站，对，菜鸟驿站点到的《威廉古堡》，嗯，待会儿就来分享。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所以达达，你是点什么歌？看周董的电影《头文字 D》，青风侠，哇，青风侠你也看了，今天魔道团啊，嗯，所以你也是周董的粉丝是不是？但是你没有说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应该也看过吧。

0: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了，我们 CL 应该是有在我们电台线上听过时光点唱机，对不对？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视频纯享直播版，那想听什么歌可以来评论区直接告诉小曼。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接下来是我们菜鸟驿站点歌的威廉古堡啊，新朋友 ，Hello， 新朋友，你点的歌曲是可以及时来插播的，所以呢，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告诉小曼。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好周杰伦，你可以点你很喜欢的周杰伦的一首歌，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如果说你今天想听其他的歌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每个小时最后呢，小曼也会留出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当然如果是新朋友的话那也是可以来插播歌曲，都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点的歌它是经典的，是好听的，是大家会有一些共同回忆的歌，都是可以的。

Hello， 我们菜鸟驿站这位好朋友，你在听吗？你点的歌曲《威廉古堡》，周杰伦，来自他的《范特西》专辑。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新朋友，CL， 他说喜欢周杰伦的《米兰的小铁匠》，小曼已经准备好了，在歌单里准备好了，待会儿就来分享。然后说，还想点首歌在收音机里面听。对，有很多好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广播端，然后听了我们的音乐，然后想要点歌，所以在后台，在我们金九电台后台呢留了很多的故事情绪，包括点歌很好听的歌。小曼呢也会每天都在我们的后台去收集收藏大家的一些分享，所以呢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点赞的触发里面了，大家可以来多点点赞，每点赞破1万呢，小曼就会来分享后台的故事，就

啊，好久没听到的，来自八度空间专辑当中的米兰的小铁匠，然后还有我们的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鞋子特大号。今天是啥专场大事？今天是你好，周杰伦。哇，周杰伦他出道正式出道25年了，然后呢，在他出道25年的这个月，他入驻了某音，然后勾起了大家对于青春的回忆，说自己的青春 DNA 狂动。所以呢，我们前面几首歌先从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J》开始，也邀请大家来分享看看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或者说你很喜欢的第一首周杰伦，都可以来留言。

大师夜曲一响上台领奖。那一次颁奖他应该是领了4次奖还是5次奖，是不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原来觉得周杰伦他好神奇哦，就是经常会唱一些很特别的歌，什么米莱的小铁匠啊，威廉古堡啊，对不对？印第安老白，就我对这首歌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第一张专辑这里面，我说怎么会有歌手用这样的歌名啊来作为他第一张专辑，觉得很有意思。但你现在发现再回过头来听，就是周杰伦他的很多创作还是不过时的。夜曲有个月，知道。那想听吗，大师？你就是纯爱粤语版，是不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周一好，周一我们来听一听

正在听到的米兰的小铁匠来自我们 CL，点赞的手是不是刚刚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歌都快一些些？那现在呢，听到的是我们老朋友达达来点到的《鞋子特大号》。你看周杰伦歌都很有意思，就像一个一个故事。大师说一边做菜一边听歌，来，待会儿一首夜曲，希望你今天晚上吃得更香。

周杰伦的歌啊，要学好不容易，要记好多歌词，尤其是他早期很多的歌，语言量、歌词量真的超级腻，对不对？好，今天我们你看这儿有歌词，大家可以一边对照着一边唱。然后达达说，其实周董的歌曲风格很有意思，对，方文山作词的歌很有意境，很中国风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黄玉郎作词的风格就很修暗黑风，而且周杰伦他自己真的好喜欢古堡啊、城堡啊，在他的音乐当中啊，真的经常会听到，包括又会有一些超现实的，中文考试是啊，就是听力，听力考试，大家如果评级的话，你觉得，要拉满的话，周杰伦哪一首歌能拉满？

0: 大家喜不喜欢听周杰伦这个创作当中的间奏，就真的非常有氛围，很有沉浸感。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菜鸟依然说那时候两个星期不用零花钱买了范特西，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威廉古堡，对不对？那时候，哎，那可是攒着攒着来听的呀。好嘞，这一首歌曲，我们刚听到的鞋子特大号，我们达达的点歌，去年还跳了鞋子特大号，厉害！有没有穿着像是卓别林那种大号鞋子，然后拿个小拐棍这样子来跳？接下来是我们大师点歌的夜曲，然后夜曲之后呢，就要来分享我们点赞破一万的故事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好朋友老朋友，一直一直点赞来触发我们后台的故事。你看今天我们从广播端来了一位好朋友 CL， 你看他就说本来听着电台的节目还想要点歌，今天就在我们这儿评论区来点歌了，所以真的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来留言，留下了他们的心情故事，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多多来点赞，触发更多来自后台的留言故事。来吧大师，一边炒菜，你的歌也来了，夜曲。

达达，你说的这个冷知识我还真不知道，我还真没听过。夜曲被一个女歌手翻唱过，国外的女歌手翻唱过，是用中文翻唱吗？

下条一专说，现在电台播的是17岁，所以你是两边都兼顾是不是？全英文版的夜曲，哇，待会儿我要来听一听，我要听听看英文版夜曲。

欢迎新朋友，欢迎珊珊，欢迎大家，欢迎喜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马老大。哈喽马老大你好，大家周一晚上好，欢迎韩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周一，今天是周一，不知道大家这一天工作下来有没有觉得啊，就是疲惫，然后呢想要好好的来放松一下，那就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杰伦吧。今天我们来听你好周杰伦他的第一张专辑，然后也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到现在啊，到现在咱们还没有开始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其实找早期的时候，周杰伦他给很多的歌手，还有很多女歌手，更多应该是女歌手吧，创作了很多很好听的，而且呢后来都成了这些女歌手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来分享。爸爸整天犯困呐，那赶紧来点一首你喜欢的歌啊，让自己精神一下。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我们好朋友大师点的一首夜曲。夜曲刚刚大师说的那个很有意思，夜曲一想上台领奖，就是在一个颁奖礼上，周杰伦那时候凭着这一首歌还有那张专辑吧，其实整个那张专辑包括他自己领的奖啊，包括这个代人领的奲啊，或者怎么样的，反正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就周杰伦又拿奖了。然后他上台好几次，就是到最后他感谢的人都感谢的差不多了。然后好像是方文山吧，当时是方文山给他颁一个什么奖来着，然后他就是这很有意思，当时他那种微表情很有意思，就说就感觉是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获奖词了，就这种感觉吧，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周杰伦那首歌是什么，可能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然后传唱度很高的，也可能是稍稍偏冷门一点点，但是你觉得很好听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稍后我们还会来分享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会儿呢，要来听到的是咱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故事，因为点赞已经破10000了嘛，所以我们来分享。要不这样吧，我先把点了周杰伦的那位朋友的故事先来分享好不好，我先来找一找这位朋友，我看看啊，他叫做，先来看他的名字，叫做柿子。 Hello 柿子，就是吃的那个柿子的这位朋友，他的 ID 名字，不知道你这会儿有没有在线，也没关系，因为很多朋友还会守候我们的广播端啊，到时候我们在重播的时候，柿子应该能听到自己的故事。柿子点的是周杰伦的《晴天》。他说，上个月在地铁上突然听到旁边年轻人的手机铃声是周杰伦的《晴天》，那一刻突然恍惚想起2003年暗恋班上一个男生，每天午休都偷偷把 MP3 的一个耳机塞给他，放的永远是这首歌。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城市的大学，渐渐失去联系，但直到现在每到下雨天，我还是会哼起这首歌《故事的小黄花》。所以我们好朋友 CL， 对，你在电台端听到的故事就是后台留言的故事，然后呢此时此刻因为好朋友们的点赞啊，就分享给大家，分享给更多人，我们可以一起来听这些好歌。然后 CL 说，以前听周杰伦的歌可能只是觉得节奏好听，十年后重新再来听一下，发现他的编曲真的每一首都是细节满满，独特又不让你反感。这也是为什么周杰伦他这么多年依然有这么多歌被大家所喜欢。你说要分享周杰伦那些很有代表性的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可能要听一整个晚上，对，一整个晚上你都会觉得听不完，因为他实在是很高产，而且他就是有很多的专辑，对吧？他专辑数量本来多，然后呢，他的创作呢，也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有很多华彩的部分，所以很多歌可能当年你听不出那种滋味儿，多年之后你发现哇，真的就像 CL 说，满满的细节。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我们在听你好周杰伦，听周杰伦的一些歌，包括他的一些创作。然后呢，就有一位好朋友叫做世子，对，世子，他说这首歌让他想到了曾经的一个暗恋故事，也是青春的回忆，青春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周杰伦他在短视频出现的时候啊，就是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多时光的痕迹，让很多人感慨啊，说真的就是青春，青春的味道。哪怕不是周杰伦的粉丝，但是呢看到周杰伦的视频，包括这么多年他的一些音乐，他的一些创作，也很感慨，说还好有周杰伦，有这么多好听的歌。然后达达说周董的歌其实很能想象出画面来的。是的，没错，你再去细听他里面的一些氛围啊，一些间奏啊，就是他很有这个歌曲本身的这种画面沉浸和意境感。只不过当年可能没有听得那么的细节，就去听歌词了。我刚突然想到我们当时老师啊说，为什么就是听周杰伦唱周杰伦，还有一点什么说周杰伦爱吞字，就是唱歌的时候爱吞字，因为他其实因为他唱的特别快嘛，他的语言刚刚说了，他的歌词比较密，是不是？然后他的那个节奏啊，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调调状态唱歌，但是呢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长辈，或者说更久远的那种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音乐的审美习惯吧。因为原来都是要把每个字唱得特别的清晰，字正腔圆啊，唱得特别饱满，但是到周杰伦这里没有那些规矩，没有曾经的那些唱法，他就是独树一帜的他。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时的出现啊，就是真的是华语乐坛，就是让那一年哈、这个风云变化。对，当然了，也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跟他同时期的出道，那周杰伦其实也有帮他同时期很多歌手创作过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他给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早期比较早期的，近十几年的咱们就不说了，先不听了，我们听早些年的。那可能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早些年他给其他歌手的创作，他同期的歌手的创作，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蔡依林吧。

曾经有没有女性朋友啊？这会儿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有没有女性朋友？就是之前觉得周杰伦的歌好难跟唱啊，就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以及很难把一首歌完整的歌词唱出来。但是呢，蔡依林可以啊。

0: 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在给我们点赞，高，抱歉，就是一闪而过，好像有三个字高，就是某福，是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可以来留言好不好？让小曼来看清楚你的名字或者说你的 ID， 因为他一闪现说给我们点赞了，小曼没有快速捕捉到这位好朋友的名字。也欢迎新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你好周杰伦的音乐时间，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周杰伦，你喜欢的歌。CEO 说还能点一首吗？听完就回家了。可以的，可以，新朋友嘛。但是过了今天 CEO 你就是老朋友了，对，就要经常来了好不好？记得我们的约定，记得我们周一到周五晚间的7点到9点的约定好不好？那除非是小曼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不然绝对不会缺席。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好，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说爱我。好，接下来来吧，Sale，你的歌来了。

哎，我们菜鸟驿站还在线吗？那个时候不是两个星期没吃饭，然后买了范德西这张专辑吗？忍者呀，忍者不是范德西这张专辑吗？这首歌反正我是从来不敢去学这个歌词的，太难学了。有没有朋友挑战过？

哇，天哪！这首歌再回来听，发现好了不起，好厉害啊，是不是？就是你看，达达说注意听人这里歌词的二三四还是日文发音，就是它可以融合的这么的自然，甚至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过渡，对不对？最中意，这就是最后一句是吗？最后的那一声，然后菜鸟驿站，你也是厉害的，前天带儿子还在唱。儿子唱得明白吗？我感觉我到现在在听这首歌，哎，才稍稍的明白，感受到了一点点。但是小男孩应该觉得哇，好酷吧？是不是？你首先不论他的歌词吧，就是他的节奏，他的这个律动感，就已经是很先锋。现在听一点都不过时。虽然你看，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歌了，我的天呐！天呐，01年《范特西》里面，01年，哎，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世界末日》？啊，也是这张专辑，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世界？是不是这张专辑？天呐，要不就是还后面一张专辑，反正就是那几年的这张专辑吧。反正那个时候，《世界末日》这首歌其实是给，就是他没出道之前，周杰伦还没出道之前。然后就给其他的歌手在唱，但是没有唱红。后来自己拿回来唱啊，才唱红。所以周杰伦可能好多的歌还是得要他自己来唱吧。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来留言啊。我们今天听《你好，周杰伦》那些曾经周杰伦陪伴了大家青春时光的歌，还有呢，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刚刚呢，是我们新朋友 CL 来点的歌啊，插播的一首歌曲《忍者》。那我们继续回来说周杰伦给其他一些歌手的创作。刚刚我们听了蔡依林，蔡依林、周杰伦实在有好多好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也给到蔡依林来唱了。蔡依林也诠释的特别的好，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说爱你啊，包括骑士精神，其实骑士精神也是非常周杰伦的一首歌。待会儿如果有朋友想听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周杰伦给男歌手，他其实给男歌手创作的。没有那么多，有，当然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不像女歌手那么多。但是他给陈小春创作的这首歌，就让很多人在唱陈小春，然后包括在 KTV 去点陈小春的歌的时候，都会来点到的这一首歌。你看到没？是周杰伦，对，这首歌周杰伦作曲，看看你有没有唱过他。

了，点一首周华健难念的经没有问题，新朋友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没问题。我们听完了这一首陈小春我爱的人之后啊，就来分享我们这位好朋友新朋友点的歌。

Hello， 欢迎好多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呢，小曼邀请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来听听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真的好耐听，而且呢越听越觉得很动听的这些好歌。今天我们有一个大主题，就是你好周杰伦，听周杰伦的那些曾经在我们青春时光待了好久好久我们很喜欢的歌。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第一次听周杰伦是哪一首歌啊？还有呢，就是你印象很深刻的很喜欢的是哪首歌，都可以来留言。包括呢你在青春时期去听周杰伦那些故事都可以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好朋友新朋友建荣一样，打着羽毛球听着歌就来了来点了一首周华健的歌，这首我爱的人之后啊，就是我们建荣的点歌，所以不要走开哦，不要走开，马上就会来分享。也欢迎新朋友保全，欢迎欢迎大家，欢迎森林，欢迎好朋友们，喜欢什么歌啊，也都可以来评论区留言，或者就来跟小曼打打招呼，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天都是可以的。好，对了，新朋友别忘了来点关注，对，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啦。

你有没有在 KTV 唱过这个歌，或者说听别人唱过这个歌？陈小春《我爱的人》。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的作曲是周杰伦？周杰伦早期呢帮陈小春的创作其实还不止这一首哦，对，还不止这一首，后来《算你狠》专辑里面也有。所以周杰伦他不光自己的一些歌曲传唱度很高，他帮其他歌手的创作传唱度也非常高。待会儿呢我们再来一首首听，再来慢慢听。接下来呢是我们好朋友建荣。 Hello Hello 建荣，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时光点上几点歌，新朋友呢是会可以插播歌曲的特权的，来吧。难念的经，周华健。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大师的拿手曲目。大师这会儿炒完菜了啊，已经开始吃上了是吗？这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建荣，我们新朋友建荣的点歌，周华健《难念的经》。这首歌很奇妙哎，每次听到我就会想到曾经去看武侠剧的那些年少时光。哦，对对对对对，你看建荣也是，《天龙八部》真的很好看，周华健唱的这个也超级好听。是的，所以在咱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上线这几个月，我可能已经分享过两三次了，就是大家没点歌之前已经有分享过两三次了。

Hello， 我们 A 某某，哎，这个总感觉这么称呼有点点奇怪哦。叫那叫小 A， 好不好？叫小 A 听着比较亲切，就像像小曼一样。啊，小 A 说刚刚在开车，现在在看直播，是不是很奇妙？就是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小曼，然后还听得不同的主题。广播端今天是什么主题啊？不知道是什么主题，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端的主题是你好周杰伦。建荣说声音更大点会更好，这样可以吗？因为主要是怕小曼怕这个声音推太大了之后大家这个手机听起来会特别的炸，会特别的炸耳朵。大家可以来及时的跟我说一说，分享一下好不好？比如说有的时候音量比较小啦，小曼这边就会稍稍的推大一些，因为有些歌它的音量会有不同嘛，就为了保证整个大家听起来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会稍稍的拉小一点点。但大家如果想要推大声，那小曼就把这个音乐把它给推上去。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那些老歌在记忆当中念念不忘的旋律。今天呢我们听周杰伦可能也会来戳中很多人的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分享看看你曾经听周杰伦的一些记忆。然后我看到现在点赞马上到2万了，点赞破2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

他说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呢，总喜欢放着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当背景音乐，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的旋律特别适合慵懒的夏日午后，阳光透过窗帘照在地板上，跟着节奏擦桌子的动作，擦桌子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有诗意。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享受独处时光的人，就是大家你看听歌感受都很不一样，有些朋友听好久不见呢觉得很惆怅很怀念，但是呢你看我们名字很长这位朋友他说这首歌陪伴他做家务觉得很诗意。这是今天小万今天在微信后台看到的一个留言点歌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星爷。星爷是想点歌吗？没有问题，新朋友，新朋友是可以有新人特权的，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虽然咱们今天是周杰伦专场，但是你想听陈奕迅，没有问题，待会儿就来分享。

0: 哦，我们课代表辛苦了，棒棒，辛苦了。还有我们 CL 辛苦了，辛苦了。平时 CL 是不是听广播的时候就在想说，哎，这些点歌故事在哪里呢？怎么触发的呢？今天是不是就体验到了？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呢，也是今天小曼看到有一条新留言，然后点到了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是在上午的时候，上午在我们后台留言的一位朋友。所以呢，好朋友们，如果在时光点唱机直播时段之外，哎，你突然想到了有些歌你觉得很好听，想跟大家来分享，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一九五电台"，有一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直接进去留言点歌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在某一天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那你可以来标注日期，告诉小曼你想在哪一天，或者说哪一段时间来让小曼分享这个歌，没有问题。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来吧，我们老朋友，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你好周杰伦，可以来分享看看你记忆当中青春时光的周杰伦，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其他歌，都可以。老朋友小曼就不用多介绍了，都很明白啊，都很了解。点关注点赞，新朋友不点关注，老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然后点歌，对，点歌。然后刚刚星爷说想听 K 歌之王，哎，我刚刚忘记问星爷是想听国语版还是粤语版了，要不来听粤语版吧，好不好？嗯，来吧。苏，你今天也是跑步过来的，跟着大师的脚步一起来的吗？大师可是很早就赶来了。嘎嘎说乔克叔叔没问题，我先把乔克叔叔先收藏起来，好不好？

0: 歌之王是我。
1: 今天呢，我们是听你好周杰伦的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星爷来点了 K 歌之王，所以呢，新朋友来插播了一首歌曲。然后建荣也是新朋友，建荣呢又把主题给拉回来了，听七里香没有问题。好，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但是明天建荣，明天你再过来，那就是老朋友了。哦，明天我们好像不直播，后天，所以呢，老朋友的歌小麦也一定会分享的，啊，好不好？一定会分享的。就是新朋友呢，这个点歌的节奏可以更快一点，就是播歌的节奏会更快一点。老朋友点的歌，小麦也都记着呢。达达的乔克叔叔，小麦记着呢。还有苏刚刚来点到的借口，小麦也都记着呢。

Hello， 新雷，你终于来了，好久不见。今天我们在听周杰伦，你想听什么？好的，好的，都记下了。好朋友们点歌，小麦都记下来了。

Hello，Hello，hello, 来了好多的好朋友，就来看看我是吗？可以，欢迎常来，好不好？不是，不能说欢迎常来，常住，对，常住我们这儿。然后以父之名，小曼也收藏了，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老朋友们，是不是我们就先把这个时间给新朋友留一留？小曼会在待会儿，8点半之后吧，8点半之后，然后把老朋友们的歌来分享。哇，来了一位徐州的好朋友，Hello，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小曼，时光点唱机在长沙，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如果能来长沙，可以到长沙来玩一玩；如果不能来长沙，就到时光点唱机来多听听歌吧。对了，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想听什么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来互动。今天来了好多从广播端来的朋友，就是说，哎，我在一边听电台，我也马上到家我就开始看直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啊，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互动，来点歌。我刚看，哎，苏。你没在长沙吗？我一直以为你是在长沙耶。

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在湘潭呢，不是吗？那我记错了吗？我曾经听别人这么说的时候说这是湘潭。那我们好吧，那就长沙的好朋友们，我是说都在长沙，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外地的朋友好不好？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打打招呼，看看你是来自哪里。嗯，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是建荣把主题给我们给拉回来了。本来我们在听周杰伦，哎，也是哦，也对哦。小曼没想到这一层，哎，我之前一直听别人说，这个是湘潭的一个古城，被别人误导了。对，好，我们继续回来听。看看啊，我们今天听周杰伦，然后呢也会听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刚刚我们听了周杰伦给蔡依林还有陈小春的创作之后呢，再来听到的是给温岚来创作的一首歌，也是到夏天啊就会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夏天的风》。

是诉说夏天的风热度很高。那周杰伦给其他很多歌手的创作呢，也让很多歌手有了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啊，这是温岚。

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6: 我想找个朋友。
1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6: 什么单？
1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6: 停停，可吓死我了。
1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成河。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境界。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小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首呢，是一首热恋当中的小甜歌，来自梁静茹比较早期的一首《你还在不在》。

与你 MSN 像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认真的写爱的告白，连村上都不明白。我们经常都说流行音乐就像是时代的侧影，随着时间更迭，无形当中总会记录下当时当刻的一些特有印记。比如说 MSN，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还在用 MSN 了，它是类似于 QQ 的这个聊天软件，当年大都是港台地区的朋友在用，所以刚刚歌词的第一句与你 MSN 也就是和你在网上聊天，而如果换到今天呢，这句歌词可能就会改为跟你发微信吧。而对于两个人的网上聊天，他的形容也非常的美妙，他说像是两个小孩漂流在无人的大海。海上漂流也可以是危险的，但是在这里呢却是一种恣意畅游的浪漫。而且海上漂流它是有海浪的，起起伏伏，甚至会有点轻微的晕眩，这多么像是两个热恋当中的人们单单是见不到面的聊天就已经有足够的想象，心里面满满的有一种兴奋飞翔一般的飘荡感。两个人互相写着爱的字句，连村上都不明白。村上春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是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读物了。

哦，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未知学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人们算命呢，都是因为想要知道未来。星座、紫微、八字、塔罗，都是在不同文化当中所形成的，试图去解读宇宙的秘密，试图预知未来的一些方式。而千百年来，总是有人为之着迷，尤其是在恋爱中的人们，在恋爱没开始之前呢，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自己，两个人是不是适合。啊，到了热恋进行时，就想知道彼此能不能够走得长远，甚至分手之后，可能还会想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复合等等。所以在这句歌词里面，虽然只是浅浅的提了一句塔罗牌，但就已经足以体现他想要知道两个人关系的走向，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情。

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赞美我为你煮的每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不知道那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即便两人在热恋的此刻是如此的如胶似漆，但歌里面的这个我呢，还是不禁会想象未来，带着一点小小的担忧。如今我们都还年轻，但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到了老去的时候，或许才是另一种考验的开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会在我身边吗？那歌词里面写的为你煮的每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这些都是两人生活细节的展现。我为你煮菜，你赞美我的手艺，你喜欢看足球，我也愿意陪你看，我有点坏脾气，但你愿意忍耐。这一切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还会继续吗？这是他小小的担心，同时也是他大大的期待。

传说在喜欢的人手心上一直画圈圈，一辈子你的心里面会为我保留位置。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同样体现的是他希望两人可以相伴到永远，连在手上画圈圈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他都愿意相信，希望这么做呢，他自己就会一直都在对方的心里面。

我有多爱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此刻只想被你抱紧在怀里。唱到最后呢，副歌部分的用词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从原先的这个疑问句你还在不在变成了肯定句，变成了我知道你一定会在。这是他在两人关系当中所收获的一份确定，尤其是到了最后结尾的那一句又更是甜蜜。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突然你说你也一样期待，这句话就像是一个承诺，是一颗定心丸。原来你和我想的一样，你也想跟我一起看岁月流逝，共度白头。歌词研读小单元本。

期作品梁静茹你还在不在，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多久没有注意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今天想跟你分享那些一听心情就会很明媚的音乐。无论是让你振作起来，想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就让你从一个有点丧的情绪里面重新的活过来。

这首歌呢点播率非常的高，而且很多点播的朋友就是非常年轻的朋友。我一直第一次听 Gala 这个乐队里面那个非常高亢的男主唱的时候都觉得很惊悚，但是听多了之后反而觉得他的声音太有特点了，整首歌的标志性都来自他。

你很难想象在整首歌那么高亢的频率当中，最后一句是不妥协直到变老，其实是非常符合追梦赤子心这一首歌所要传递的一种年轻，一种朝气。我想我们来判定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心里面就是活着那个时

0: 少年的跟勇敢的自己，无惧他的年龄到底到了多少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96年，蔡淳佳因为参加新加坡海蝶音乐的歌手训练班而出道。2000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叫做《蔡淳佳》。他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也很软弱，但他一开口，就发现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安静中带了温暖，温暖中释放力量。那种治愈感就像是一道光直射内心，也像是曾有过的一缕暖风拂过我们曾不安的青春。

茉莉花开柔柔妈，那你说你平时呢是公益给妈妈们做亲子教育辅导的，特别好。你说妈妈的心里阳光在，一家人的阳光都不会消失。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妈妈太太的这个身份情绪很稳定，然后有很好的疏导方式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家庭的福气。谢谢茉莉花开柔柔妈，希望你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阳光，永远开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使》，送给你啊。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这首歌最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因为它就叫做好心情。我们在祝人好心情的时候，说一万句可能都不如某些音乐节奏瞬间的感染。

0: 老实说，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点懊恼，说你其实没有好好把握住时间，你看着时间从指缝中一点一点的溜走，可是你不知道做什么。今天我如果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的话，那可能是这一本读库出的哲学系当中的一册，叫做《时间》。别浪费时间了，放下你的游戏，他永远也不会爱上我。我是在白费时间，你这是在原地打转，找点事儿做呀。你已经在网上耗了2个小时了，快去学习。面对貌似停滞不前、原地打转的人，看上去跟不上进度的人，或者看起来没什么要紧事做的人，大家总是会脱口而出上面的这些话。人们说浪费时间，就好像时间是一块面团，可以被捏成我们想要的任何形状。看来人们期待用这块面团做些有建设或有用的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时间填满，但更需要好好的将它填满。显然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认同其他人定义的好。当爸爸在问我干什么时，我不会回答我在浪费时间，而是说我在和朱莉讨论问题。接着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睡觉去吧。然而我认为我花在网上的时间并不是虚空未被利用的。为了平息和他的争执，我说我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讨论明天的历史考试。事实上我们在聊我们的周末，聊朱莉的男朋友，我们开心的大笑。
1: 11月了还像夏天。我和景山，
0: 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浪费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承认那是一段舒服的软性时间。回头想想，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好好的利用了它。而在心里深处，我隐隐感到其实自己并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和朱莉聊天，这个行为对于我而言模糊不清。奇怪，好像其他的人更明白我似的，他们自说自话地判断你在浪费时间。你在浪费时间这句话很奇怪，因为它并不对应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

0: 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9: 想念，
8: 想念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浪费时间呢？因为想念是你完全一个人的事情，对方并不能够感知到。想念他的过程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了，他与客观世界毫无帮助。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吗？排队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们在浪费我的时间。而面对今天要做的一堆事情，不知道如何入手，我又迷茫了。时间从我的指尖溜走，我追逐着它，每天都在经历这些，我没有选择继续这样做。就好像自己无所不能，能把所有东西都归置进时间的格子里。我继续在手账里列出待做事项，在日历上画叉。说到底，理想状态永远是赢得时间，但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像你在的时候一样，我们能跳过某些时间吗？我们希望时间是一个可以任意往返散步的地方，是一段视频能够通过按下播放、暂停和重播键来操控。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科幻想象。那么在和时间的战争中，我是否总是提前失败，或者我没有机会获胜？有时我感到沮丧，像是被卸去了装备。比如当我把事情推到明天，这个人感觉和放弃没什么两样。当我想要，当我成

末，当我希望的时候，我至少觉得时间没有那么琢磨不定了。它暂时停了下来，不再从我的口袋里溜走，它就在那里，在我面前。我将按自己的愿望填满它。但我放下现在，纵身跃入的未来，是否就是我一小时后、一周后或一生所想的那个未来呢？今天就分享这小小的一段，共同在阅读中进步。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Hello，Hello，Hello，晚上好，默默晚上好。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周一好，经过了一个周末，大家状态怎么样？心情如何？今天想要来听点什么好听的歌呢？这首歌大家熟悉吗？这首歌啊，想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刷某音的时候啊，就是多了一个新增关注啊，就是周同学。是的，最近的应该一个大新闻就是周杰伦呢，他入驻了某音，然后这个最近啊，他频繁的上热搜。首先呢，他是他先入驻这个事情嘛，然后后来又发了第一条他的动态，这条动态呢是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照片的转场，包括他很多的专辑，所以哇天哪，好多人就开始说我的青春回来了，那、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呢，第二条它的内容呢，就是它的嘉年华演唱会100场了。第一场呢是在2019年，对，你看看这一数一数又过去好多年了。然后第三条它的动态呢，就是近，就是最近的一个动态呢，就是分享了这首歌。就周杰伦他拨动了一个反方向的钟，然后呢好像就是说啊，大家的青春又都回来了。所以就这短短的几条视频，包括他短短入驻某音的时间，让他现在啊，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下，他目前的这个粉丝量已经是超了2000万了，就挺夸张了吧。

欢迎欢迎 ，Hello 达达，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很多新朋友们，欢迎大家，晚上好，今天想听什么歌？今天想要。

来分享什么样的听歌心情，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欢迎大家。然后也想问问我的好朋友们，你听周杰伦是什么时候？你听他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时候？这首歌你听过吗？还记得吗？反方向的钟，天哪，那是2000年的周杰伦了，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对，他的第一张专辑，包括那张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歌，大家可能现在还在听。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你好，周杰伦，来听听看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啊，包括呢也来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你第一次听周杰伦啊，不一定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可以是他后来的专辑，是你第一次认识他都可以啊，欢迎可以来留言啊，来说说看你听过的周杰伦。然后呢还有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啊，像UO说到的热带雨林，是的，咱们今天会来听这首歌，小曼把它放在歌单里了，也在你好周杰伦咱们的歌单里面，我们慢慢来听，慢慢来聊。欢迎欢迎一敏，欢迎新朋友，欢迎黄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海波，哈喽哈喽哈喽，周一好。今天想听什么歌呢？你听周杰伦吗？你第一次听周杰伦是什么时候？你对周杰伦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先从周杰伦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J 啊开始分享。刚我们听到的是反方向的钟，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首是当时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第一首歌，可爱女人。

0: 来吧，我的好朋友们，你听周杰伦第一首歌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他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听他读书的时候啊，那会儿特别小，然后呢，他刚刚走红，班上很多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就会去抄他的歌词，因为他早期其实那些歌词还蛮难唱的，比如说印第安的老斑鸠啊，然后等等那些歌比较难唱，然后呢就大家记歌词。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说谁都不许听他，因为他当时周杰伦的那些歌词就是在老师们看来，哎，这唱的什么呀，唱听的听不明白等等等等等等啊，就各种各样原因吧，反正老师就说不要听，不要抄歌词，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那会儿啊就也没有听出来说周杰伦有多好多好多好，就觉得这歌手哇好特别哦，对，好特别。他的第一张专辑就让我的印象就是哦，还可以这么唱歌的呀，然后谁会想到说唱印第安的老斑鸠，这是什么歌，然后还有那个很多很多啊这一类型的歌，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哇真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包括创作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你好周杰伦会来听到他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几首歌到现在还在听大家还在唱的歌啊，包括他为其他歌手的创作，我猜有很多大家唱过无数次但是呢都不知道哇这周杰伦创作的歌，我们今天来听听看。
1: 一颗心被歌击中，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大家说鞋子特大号，没有问题，先收藏起来。然后呢，我们的小助手说七里香，哇，七里香啊，这首歌就是在他嘉年华100场的时候全场大合唱。这个片段呢在短视频上面大家也是纷纷感慨呢，说这是时代的眼泪。还有达达说，第一次是在03年小学那会儿，从磁带听到 MP3。03那时候周杰伦他其实已经显现出了他的创作才华了，不光光是在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创作，而且呢他也给其他的歌手开始很多很多的创作了。待会儿呢我们会一起来听听看。对，包括我们说到的屋顶也是周杰伦的创作，就是在他出自己的个人专辑之前，其实就已经创作了《屋顶》了。对，那个时候是男女对唱的形式。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听它？这是什么歌？你会不会脱口而出？嗯，

这首歌你是不是到现在还在听？他周杰伦的心情，来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哦，天哪，那可是2000年呐、啊！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依然还在唱，依然还喜欢，依然呢听到这些歌还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光。这也大概是为什么他在现在，然后演唱会依然有那么多人抢票，根本抢不到，依然他在入驻到某音之后，粉丝数量飞升，而且呢，短短几个视频就真的把大家拉回到青春记忆。欢迎新朋友们来到今天时光点唱机，欢迎我们今天呢是你好周杰伦的主题，今天会听到他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歌，然后呢也会听到他为其他歌手早期的一些创作，待会儿也来听听看啊，你会不会有首歌唱了无数遍啊，你在 KTV 每次必点它，但是呢你不知道，哇天哪，居然是周杰伦创作的，待会儿我们慢慢来听。也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是什么。然后刚刚有说到鞋子特大号，鞋子特大号比较后期了，比较晚了，达达应该不是你听的第一首吧，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屋顶啊，对吧，还有七里香。那现在这首心情呢，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它的？

Hello， 棒棒，晚上好。然后还有新朋友们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来打卡，也别忘了来点点关注啊，给我们点点赞。我们点赞每破10000呢，就会来出发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我今天就一直在找啊，找说哎，我们后台留言有没有周杰伦的一些歌，歌还挺多的，歌真的很多，但其实有故事的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是被我找到了一个，待会儿呢我们来点一点它好不好，触发一下。 Hello， 欢迎我们的这位好朋友等，欢迎，终于等到你欢迎新朋友啊，新朋友我们是有插播歌曲的新人福利的，所以来吧，我们菜鸟驿站哦，小曼经常要去的地方，小曼经常要去打卡的地方，依然范德西，是的，想听什么歌就是依然范德西啊，第一次听教父，来吧，大家都可以

哇，威廉古堡啊，天哪，就是现在光看到这个名字都觉得好有回忆啊。但是威廉古堡，威廉古堡是依然范特西里面的吗？是吗？让我来找一找啊。我们新朋友点歌必须要来插播歌曲。

哦，威廉古堡是范特西。我说呢，我说怎么，哎，我感觉依然范特西好像没有这首歌。对，来自范特西，就是那个周杰伦特别有标志，到后来大家不断的还会去仿装的，就是带着那个，就是穿那个红色的，带着那个红色的，哎，衣服上连帽衫，对对对。Hello Hello， 欢迎我们的 CL， 说怎么，哎，怎么收音机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当中，对，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光点唱机的纯享版，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纯享版时间。然后在广播端呢，我们是会重播，对，重播。所以想要看直播的朋友，想要及时来点歌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号来关注精英95。小曼呢在晚上的7点到9点呢会来陪伴大家，一起来找到那些经典的旋律。正在听到的是周杰伦第一张他的个人专辑，2000年哦，那时候他唱了好多好多好听的歌，唱了25年了。比如说这首是不是你也非常喜欢的《黑色幽默》？嗯，这首歌之后呢，就是我们菜鸟驿站，对，菜鸟驿站点到的《威廉古堡》，嗯，待会儿就来分享。新朋友呢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所以达达，你是点什么歌？看周董的电影头文字 D， 青风侠，哇，青风侠你也看了，今天魔道团二啊，嗯，所以你也是周董的粉丝是不是？但是你没有说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应该也看过吧。

0: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不是新朋友了，我们 CL 应该是有在我们电台线上听过时光点唱机，对不对？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视频纯享直播版，那想听什么歌可以来评论区直接告诉小曼。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接下来是我们菜鸟驿站点歌的威廉古堡啊，新朋友 ，Hello， 新朋友，你点的歌曲是可以及时来插播的，所以呢，想听什么歌，随时来告诉小曼。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好周杰伦，你可以点你很喜欢的周杰伦的一首歌，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嗯，如果说你今天想听其他的歌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每个小时最后呢，小曼也会留出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当然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啊，那也是可以来插播歌曲，都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点的歌它是经典的，是好听的，是大家会有一些共同回忆的歌，都是可以的。

Hello， 我们菜鸟驿站这位好朋友，你在听吗？你点的歌曲《威廉古堡》，周杰伦，来自他的《范特西》专辑。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新朋友，乙 CL， 他说喜欢周杰伦的《米兰的小铁匠》，小曼已经准备好了，在歌单里准备好了，待会儿就来分享。然后说，还想点首歌在收音机里面听。对，有很多好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广播端，然后听了我们的音乐，然后想要点歌，所以在后台，在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后台呢留了很多的故事情绪，包括点歌很好听的歌。小曼呢也会每天都在我们的后台去收集收藏大家的一些分享，所以呢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点赞的触发里面了，大家可以来多点点赞，每点赞破一万呢，小曼就会来分享后台的故事，就照顾到我们广播端来的好朋友们。但是我们的 CL 怎么样，及时点歌是不是更加快乐？

Hello, hello, hello 大师。谢谢我们的 CL， 谢谢新朋友，忙着点赞是不是？点赞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然后呢，接下来你的歌来了，不知道你听着这首歌是不是点赞的速度会更加快？来吧，好久没听到的，来自八度空间专辑当中的米兰的小铁匠。然后还有我们的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鞋子特大号。今天是啥专场大事？今天是你好。周杰伦，哇，周杰伦他出道正式出道25年了，然后呢，在他出道25年的这个月，他入驻了某音，然后勾起了大家对于青春的回忆，说自己的青春 DNA 狂动。所以呢，我们前面几首歌先从周杰伦第一张个人专辑《J》开始，也邀请大家来分享看看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或者说你很喜欢的第一首周杰伦，都可以来留言。

师夜曲一响上台领奖。那一次颁奖他应该是领了4次奖还是5次奖，是不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正在听到的米兰的小铁匠来自我们 CL，CL，点赞的手是不是刚刚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歌都快一些些？那现在呢，听到的是我们老朋友达达来点到的《鞋子特大号》。你看周杰伦歌都很有意思，就像一个一个故事。大师说一边做菜一边听歌，来，待会儿一首夜曲，希望你今天晚上吃得更香。

周杰伦的歌啊，要学好不容易，要记好多歌词，尤其是他早期很多的歌，语言量、歌词量真的超级密，对不对？啊，今天我们你看这儿有歌词，大家可以一边对照着一边唱。然后达达说，其实周董的歌曲风格很有意思，对，方文山作词的歌很有意境，很中国风，然后呢，还有就是黄玉郎作词的风格就很修暗黑风，而且周杰伦他自己真的好喜欢古堡啊、城堡啊，在他的音乐当中啊，真的经常会听到，包括又会有一些超现实的，中文考试是啊，就是听力考试，大家如果评级的话，你觉得要拉满的话，周杰伦哪一首歌能拉满？

0: 家喜不喜欢听周杰伦这个创作当中的间奏，就真的非常有氛围，很有沉浸感。
1: 一颗心被歌击肿，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

0: 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菜鸟依然说，那时候两个星期不用零花钱买了范特西，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威廉古堡，对不对？那时候那可是攒着攒着来听的呀。好嘞，这一首歌曲我们刚听到的歇斯特大号，我们达达的点歌，去年还跳了歇斯特大号，厉害，有没有穿着像是卓别林那种大号鞋子，然后拿个小拐棍这样子来跳。接下来是我们大师点歌的夜曲，然后夜曲之后呢就要来分享我们点赞破1万的故事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好朋友老朋友，一直一直点赞来触发我们后台的故事。你看今天我们从广播端来了一位好朋友 CL， 你看他就说本来听着电台的节目还想要点歌，今天就在我们这儿评论区来点歌了。所以真的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来留言，留下了他们的心情故事，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多多来点赞，触发更多来自后台的留言故事。来吧大师，一边炒菜，你的歌也来了，夜曲。

达达，你说的这个冷知识我还真不知道，我还真没听过。夜曲被一个女歌手翻唱过，国外的女歌手翻唱过，是用中文翻唱吗？

菜鸟驿站说，现在电台播的是17岁，所以你是两边都兼顾是不是？全英文版的夜曲，哇，待会儿我要来听一听，我要听听看英文版夜曲。

欢迎新朋友，欢迎珊珊，欢迎大家，欢迎喜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马老大。哈喽马老大你好，大家周一晚上好，欢迎韩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周一，今天是周一，不知道大家这一天工作下来有没有觉得啊，就是疲惫，然后呢想要好好的来放松一下，那就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来听听周杰伦吧。今天我们来听你好周杰伦他的第一张专辑，然后也邀请好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的周杰伦的歌。到现在啊，到现在咱们还没有开始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其实早期的时候，周杰伦他给很多的歌手，还有很多女歌手，更多应该是女歌手吧，创作了很多很好听的，而且呢后来都成了这些女歌手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来分享。妈妈整天犯困呐，那赶紧来点一首你喜欢的歌啊，让自己精神一下。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我们好朋友大师点的一首夜曲。夜曲刚刚大师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夜曲一想上台领奖，就是在一个颁奖礼上，周杰伦那时候凭着这一首歌，还有那张专辑吧，其实整个那张专辑，包括他自己领的奖啊，包括这个代人领的奲啊，或者怎么样的，反正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就周杰伦又拿奖了。然后他上台好几次，就是到最后他感谢的人都感谢的差不多了。然后好像是方文山吧，当时是方文山给他颁一个什么奖来着？然后他就是这。很有意思，当时他那种微表情很有意思，就说，就感觉是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获奖词了，就这种感觉吧，很有意思，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周杰伦那一首歌是什么，可能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然后传唱度很高的，也可能是，稍稍偏冷门一点点，但是你觉得很好听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稍后我们还会来分享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会儿呢，要来听到的是，咱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故事，因为点赞已经破10000了嘛，所以我们来分享。要不这样吧，我先把点了周杰伦的那位朋友的故事先来分享好不好？我先来找一找这位朋友，我看看啊，他叫做，先来看他的名字，叫做柿子。Hello， 柿子，就是吃的那个柿子的这位朋友，他的 ID 名字，不知道你这会儿有没有在线？也没关系，因为很多朋友还会守候我们的广播端啊，到时候我们在重播的时候，柿子应该能听到自己的故事。柿子点的是周杰伦的《晴天》。他说，上个月在地铁上突然听到旁边年轻人的手机铃声是周杰伦的《晴天》，那一刻突然恍惚想起

2003年暗恋班上一个男生，每天午休都偷偷把 MP3 的一个耳机塞给他，放的永远是这首歌。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城市的大学，渐渐失去联系，但直到现在，每到下雨天，我还是会哼起这首歌《故事的小黄花》。所以我们好朋友 CL， 对，你在电台端听到的故事就是后台留言的故事，然后呢此时此刻因为好朋友们的点赞啊，就分享给大家，分享给更多人，我们可以一起来听这些好歌。好，谢耀说以前听周杰伦的歌可能只是觉得节奏好听，十年后重新再来听一下，发现他的编曲真的每一首都是细节满满，独特又不让你反感。这也是为什么周杰伦他这么多年依然有这么多歌被大家所喜欢。你说要分享周杰伦那些很有代表性的传唱度很高的歌曲，可能要听一整个晚上，对，一整个晚上你都会觉得听不完，因为它实在是很高产，而且它就是有很多的专辑，对吧？它专辑数量本来多，然后呢，它的创作呢，也是在它的专辑当中有很多华彩的部分，所以很多歌可能当年你听不出那种滋味儿，多年之后你发现哇，真的就像 CL 说，慢慢的细节。

0: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5: 在古时候叫做天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天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我们在听你好周杰伦，听周杰伦的一些歌，包括他的一些创作。然后呢，就有一位好朋友叫做世子，对，世子，他说这首歌让他想到了曾经的一个暗恋故事，也是青春的回忆，青春的痕迹。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周杰伦他在短视频出现的时候啊，就是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多时光的痕迹，让很多人感慨啊，说真的就是青春，青春的味道。哪怕不是周杰伦的粉丝，但是呢看到周杰伦的视频，包括这么多年他的一些音乐，他的一些创作，也很感慨，说还好有周杰伦，有这么多好听的歌。然后达达说周董的歌其实很能想象出画面来的。是的，没错，你再去细听他里面的一些氛围啊，一些间奏啊，就是他很有这个歌曲本身的这种画面沉浸和意境感。只不过当年可能没有听得那么的细节，就去听歌词了。我刚突然想到我们当时老师啊说，为什么就是听周杰伦唱周杰伦还有一点什么，说周杰伦爱吞字，就是唱歌的时候爱吞字。因为他其实因为他唱得特别快嘛，他的语言刚刚说了，他的歌词比较密，是不是，然后他的那个节奏啊，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调调状态唱歌，但是呢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长辈，或者说更久远的那种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音乐的审美习惯吧。因为原来都是要把每个字唱得特别的清晰，字正腔圆啊，唱得特别饱满，但是到周杰伦这里没有那些规矩，没有曾经的那些唱法，他就是独树一帜的他。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时的出现啊，就是真的是华语乐坛，就是让那一年哈、这个风云变化。对，当然了，也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跟他同时期的出道，那周杰伦其实也有帮他同时期很多歌手创作过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他给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早期比较早期的，近十几年的咱们就不说了，先不听了，我们听早些年的。那可能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早些年他给其他歌手的创作，他同期的歌手的创作，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蔡依林吧。

曾经有没有女性朋友啊？这会儿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有没有女性朋友？就是之前觉得周杰伦的歌好难跟唱啊，就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以及很难把一首歌完整的歌词唱出来。但是呢，蔡依林可以啊。

0: 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在给我们点赞，高，抱歉，这就是一闪而过，好像有三个字高，就是某福，是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可以来留言好不好？让小潘来看清楚你的名字或者说你的 ID， 因为他一闪现说给我们点赞了，小曼没有快速捕捉到这位好朋友的名字。也欢迎新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你好周杰伦的音乐时间，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周杰伦，你喜欢的歌。CEO 说还能点一首吗？听完就回家了。可以的，可以，新朋友嘛。但是过了今天 CEO 你就是老朋友了，对，就要经常来了好不好？记得我们的约定，记得我们周一到周五晚间的7点到9点的约定好不好？那除非是小曼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不然绝对不会缺席。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

0: 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好，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说爱我。接下来来吧，Sale，你的歌来了。

哎，我们菜鸟驿站还在线吗？那个时候不是两个星期没吃饭，然后买了范德西账专辑吗？忍者呀，忍者不是范德西账专辑吗？这首歌反正我是不敢，从来不敢去学这个歌词的，太难学了。有没有朋友挑战过？

哇，天哪！这首歌再回来听，发现好了不起，好厉害啊，是不是？就是你看，达达说注意听人这里歌词的二三四还是日文发音，就是它可以融合的这么的自然，甚至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过渡，对不对？最中意，对，就是最后一句是吗？最后的那一声，然后菜鸟驿站，你也是厉害的，前天带儿子还在唱。儿子唱得明白吗？我感觉我到现在在听这首歌，哎，才稍稍的明白，感受到了一点点。但是小男孩应该觉得哇，好酷吧？是不是？你首先不论他的歌词吧，就是他的节奏，他的这个律动感，就已经是很先锋。现在听一点都不过时。虽然你看，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歌了，我的天呐，天呐！01年，《范特西》里面01年，哎，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世界末日》啊？也是这张专辑，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世界？是不是这张专辑？天呐，要不就是还后面一张专辑，反正就是那几年的这张专辑吧。反正那个时候，《世界末日》这首歌其实是给，就是他没出道之前，周杰伦还没出道之前。然后就给其他的歌手在唱，但是没有唱红。后来自己拿回来唱啊，才唱红。所以周杰伦可能好多的歌还是得要他自己来唱吧。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来留言啊。我们今天听《你好，周杰伦》那些曾经周杰伦陪伴了大家青春时光的歌，还有呢，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刚刚呢，是我们新朋友 CL 来点的歌啊，插播的一首歌曲《忍者》。那我们继续回来，说周杰伦给其他一些歌手的创作。刚刚我们听了蔡依林，蔡依林、周杰伦实在有好多好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也给到蔡依林来唱了，蔡依林也诠释的特别的好，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说爱你。

你呀，包括《骑士精神》，其实《骑士精神》也是非常周杰伦的一首歌。待会儿如果有朋友想听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周杰伦给男歌手，他其实给男歌手创作的没有那么多，有，当然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不像女歌手那么多。但是他给陈小春创作的这首歌，就让很多人在唱陈小春，然后包括在KTV 去点陈小春的歌的时候，都会来点到的这一首歌，你看到没？是周杰伦，对，这首歌周杰伦作曲，看看你有没有唱过他。

Hello，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建荣，你好。Hello， 晚上好。说打着羽毛球听着歌就进来了，点一首周华健《难念的经》没有问题，新朋友可以来插播歌曲的，没问题。我们听完了这一首陈小春《我爱的人》之后，就来分享我们这位好朋友新朋友点的歌。

Hello， 欢迎好多好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晚间的七点到九点呢，小曼邀请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老歌，来听听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真的好耐听，而且呢越听越觉得很动听的这些好歌。今天我们有一个大主题，就是你好周杰伦，听周杰伦的那些曾经在我们青春时光待了好久好久我们很喜欢的歌。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第一次听周杰伦是哪一首歌啊？还有呢，就是你印象很深刻的很喜欢的是哪首歌，都可以来留言。包括呢你在青春时期去听周杰伦的一些故事都可以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好朋友新朋友建荣一样，打着羽毛球听着歌就来了来点了一首周华健的歌，这首我爱的人之后啊，就是我们建荣的点歌，所以不要走开哦，不要走开，马上就会来分享。也欢迎新朋友保全，欢迎欢迎大家，欢迎森林，欢迎好朋友们，喜欢什么歌啊，也都可以来评论区留言，或者就来跟小曼打打招呼，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天都是可以的。好，对了，新朋友别忘了来点关注，对，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啦。

你有没有在 KTV 唱过这个歌，或者说听别人唱过这个歌？陈小春《我爱的人》。那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的作曲是周杰伦？周杰伦早期呢帮陈小春的创作其实还不止这一首哦，对，还不止这一首，后来《算你狠》专辑里面也有。所以周杰伦他不光自己的一些歌曲传唱度很高，他帮其他歌手的创作传唱度也非常高。待会儿呢我们再来一首首听，再来慢慢听。接下来呢是我们好朋友建荣。 Hello Hello 建荣，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时光点上几点歌，新朋友呢是会可以插播歌曲的特权的，来吧。难念的经，周华健。

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大师的拿手曲目。大师这会儿炒完菜了啊，已经开始吃上了是吗？这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建荣，我们新朋友建荣的点歌，周华健难念的经。这首歌很奇妙哎，每次听到我就会想到曾经去看武侠剧的那些年少时光。哦，对对对对对，你看建荣也是，《天龙八部》真的很好看，周华健唱的这个也超级好听。是的，所以在咱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上线这几个月，我可能已经分享过两三次了，就是大家没点歌之前已经有分享过两三次了。

喽，我们 A 某某，哎，这个总感觉这么称呼有点点奇怪哦。叫那叫小 A 好不好？叫小 A 听着比较亲切，就像像小曼一样。啊，小 A 说刚刚在开车，现在在看直播，是不是很奇妙？就是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小曼。

然后还听得不同的主题。广播端今天是什么主题啊？不知道是什么主题。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端的主题是你好周杰伦。建荣说声音更大点会更好，这样可以吗？因为主要是怕小曼怕这个声音推太大了之后大家这个手机听起来会特别的炸，会特别的炸耳朵。大家可以来及时的跟我说一说，分享一下好不好？比如说有的时候音量比较小啦，小曼这边就会稍稍的推大一些，因为有些歌它的音量会有不同嘛，就为了保证整个大家听起来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会稍稍的拉小一点点。但大家如果想要推大声，那小曼就把这个音乐把它给推上去。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你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那些老歌在记忆当中念念不忘的旋律。今天呢我们听周杰伦可能也会来戳中很多人的心，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分享看看你曾经听周杰伦的一些记忆。然后我看到现在点赞马上到两万了，点赞破两万呢就会来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就像今天我们有几位朋友都是从微信后台过来的朋友，刚刚就有 CL 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家了，然后还有小 A 也来了，刚刚在开车，现在在看直播。那想听什么歌，今天赶上咱们纯享版的直播，你可以直接到评论区来留言，不用去微信后台留言了，不用等着说等大家点赞来分享啊，小曼才会把故事来分享。好，两万了，来吧，就等着呢，等着这会儿两万的点赞来分享第二个故事。刚刚听了第一个故事呢，是点的世子点的周杰伦的歌，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周杰伦嘛。然后接下来这首就不是了，是名字很长。对，我没有说这个朋友的名字很长，他的 ID 名字叫名字很长。然后他说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呢，总喜欢放着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当背景音乐，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的旋律特别适合慵懒的夏日午后，阳光透过窗帘照在地板上，跟着节奏擦桌子的动作，擦桌子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有诗意，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享受独处时光的人。就是大家你看听歌感受都很不一样，有些朋友听好久不见呢觉得很惆怅很怀念，但是呢你看我们名字很长这位朋友他说这首歌陪伴他做家务觉得很诗意。这是今天小曼今天在微信后台看到的一个留言点歌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星爷。星爷是想点歌吗？没有问题，新朋友，新朋友是可以有新人特权的，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虽然咱们今天是周杰伦专场，但是你想听陈奕迅，没有问题，待会儿就来分享。

哦，我们课代表辛苦了，棒棒，辛苦了，还有我们 CL 辛苦了，辛苦了。平时 CL 是不是听广播的时候就在想说，哎，这些点歌故事在哪里呢？怎么触发的呢？今天是不是就体验到了？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呢，也是今天小曼看到有一条新留言，然后点到了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是在上午的时候，上午在我们后台留言的一位朋友。所以呢，好朋友们，如果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

0: 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来吧，我们老朋友，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你好周杰伦，可以来分享看看你记忆当中青春时光的周杰伦，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的其他歌，都可以。老朋友小曼就不用多介绍了，都很明白啊，都很了解。点关注点赞，新朋友点关注，老朋友可以来多点点赞，然后点歌，对，点歌。然后刚刚星爷说想听 K 歌之王，哎，我刚刚忘记问星爷是想听国语版还是粤语版了，要不来听粤语版吧，好不好？嗯，来吧。苏，你今天也是跑步过来的，跟着大师的脚步一起来的吗？大师可是很早就赶来了。达达说乔克叔叔没问题，我先把乔克叔叔先收藏起来，好不好？

今天呢，我们是听你好周杰伦的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星爷来点了 K 歌之王，所以呢，新朋友来插播了一首歌曲。然后建荣也是新朋友，建荣呢又把主题给拉回来了，听七里香没有问题。好，新朋友是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对。但是明天建荣，明天你再过来，那就是老朋友哦。明天我们好像不直播，后天，所以呢，老朋友的歌小麦也一定会分享的，啊，好不好？一定会分享的。就是新朋友呢，这个点歌的节奏可以更快一点，就是播歌的节奏会更快一点。老朋友点的歌，小麦也都记着呢。达达的乔克叔叔，小麦记着呢。还有苏刚刚来点到的借口，小麦也都记着呢。

Hello， 新雷，你终于来了，好久不见。今天我们在听周杰伦，你想听什么？好的，好的，都记下了。好朋友们点歌，小曼都记下来了。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来了好多的好朋友，就来看看我是吗？可以，欢迎常来，好不好？不是，不能说欢迎常来，常住，对，常住我们这儿。然后以父之名，小曼也收藏了，待会儿呢就会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老朋友们，是不是我们就先把这个时间给新朋友留一留？小曼会在待会儿，八点半之后，然后把老朋友们的歌来分享。哇，来了一位徐州的好朋友 ，Hello， 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小曼，时光点唱机在长沙，欢迎大家，欢迎好朋友们。如果能来长沙，可以到长沙来玩一玩；如果不能来长沙，就到时光点唱机来多听听歌吧。对了，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新朋友想听什么歌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来互动。今天来了好多从广播端来的朋友，就是说，哎，我在一边听电台，我也马上到家我就开始看直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啊，可以到我们评论区来互动，来点歌。我刚看

0: 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在湘潭呢，不是吗？那我记错了吗？我曾经听别人这么说的时候说这是湘潭。那我们好吧，那就长沙的好朋友们，我是说都在长沙，那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外地的朋友好不好？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打打招呼，看看你是来自哪里。嗯，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我们是建荣把主题给我们给拉回来了，本来我们在听周杰伦，哎，也是哦，也对哦，小曼没想到这一层。哎，我之前一直听别人说这个是湘潭的一个古城，被别人误导了。对，好，我们继续回来听看看啊，我们今天听周杰伦，然后呢也会听周杰伦给其他歌手的创作。刚刚我们听了周杰伦给蔡依林还有陈小春的创作之后呢，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感觉最近这几期的节目都可以做成一个系列了，就是歌手讲述的特别精选。前不久我们听过了黄凯芹，这两天听陈百强，我脑子里面甚至还联想到了另外的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就都是这个整张唱片贯穿歌手们的口白，听起来特别的有滋有味，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一一的分享。那么陈百强的这一套张 CD 精选《我的心底话》，平面的视觉它一概采用的是紫色，这个也是陈百强最喜欢的颜色。他曾经开过一场演唱会叫做《紫色个体》，那后来一些纪念他的特辑也叫做这个紫色的回忆、一生紫爱等等，所以这个紫色就是他的标志。那么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陈百强的口述呢特别的长，所以我们分段来听好了。那这是在80年代末的一段录音，他说到80年代是他创作生涯最重要的十年，然后就展望90年代，除了希望可以开演唱会，还希望可以拍电影，之前接拍的一些电影不一定合适自己，所以他希望能够接到一些更能够发挥自己特色的角色。
2: 咁80年代就已经过咗去啦。咁其实80年代就啱啱系我唱歌最重要嗰10年啦。咁90年代嘅展望咧，我就系会再喺歌坛逗留多几年啦。咁90年咧就即今年咧就冇办法会再开演唱会噶啦，因为啲期已经 book 晒。相信展望喺91年咧会有演唱会。我展望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再次接到好的电影，还有我不是意思说，我意思就是说适合自己的电影，有很多剧本呢或者自己不好适合的，没办法发挥到，那就效果出来不是那么好的。我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呢能够可以将我自己或者从来不知道又可以演到这些角色的地方可以去演到。
1: 每听陈百强说话真的是觉得很舒服，就总是这样慢悠悠的，带着一点笑意，甚至有点腼腆。那接下来他继续说道，曾经他想过要投资时装的生意，可是又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如果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冒风险，好像又不那么的值得。当然他也明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生意呢，就打算要跟爸爸好好的学一学，因为陈百强的爸爸就是纯正的生意人。
2: 再者呢，就希望在娱乐事业之外呢能够拓展下我自己准备投资的生意，但投资什么生意呢我现在实在不可以讲得到出来，因为时机未成熟。初初我想着投资时装生意，但时装生意实在已经很饱和得很紧要，所以我又要考虑过值不值得，因为要嘥咁多时间留去呢，而个风险咁大，同埋咁即系太多嘅已经太多嘅会切开咗呢，咁所以唔系咁容易做呢件事呢，所以我要慎重考虑清楚边样嘢。当然冇一样嘢系容易嘅，当然，但我想试下呢，即系做一啲能够

0: 太多人做嘅生意咯。咁我自己都唔識噶，都要我咩都要同我爹哋學下嘅，因為我爹哋就係純正嘅生意佬嚟嘅。咁所以咧，咁我暫時咧真係唔可以透露到我自己係將會投資乜嘢嘅生意。
1: 听到陈百强声了，暂时他还不能透露自己未来会投资什么生意。那接下来这一段，他除了展望未来事业的发展，要继续出唱片、拍电影、开演唱会，他甚至也开始考虑，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就不想再把唱歌作为职业，而希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0: 但展望呢，我就是今年呢，就是出唱片呢，能够有电影可以接拍到啦，同埋去外地嘅呢个开演唱会啦，同埋可以开始我新嘅事业。到某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唔系想再喺歌唱事业发展啦，歌唱事业变咗成为我一个兴趣了。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3: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多余，就更像是一个翻译转述的角色，因为陈百强他本身的讲述已经非常的丰富，分享了很多的内容，这些都是曾经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候的一些节目录音，唱片公司重新的剪辑排序之后再放到这一套精选集里。接下来的这一段呢，陈百强他特别感谢了很多人都很敬佩的一位音乐人前辈顾嘉辉先生，他把他称呼为辉哥。那因为在陈百强刚刚出来唱歌的时候，顾嘉辉经常找他去唱和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顾嘉辉也经常给陈百强一些指点跟鼓励，让他更加能够抓到歌曲的感觉，所以对于他后来的这个歌唱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他除了谢谢顾嘉辉，陈百强也谢谢了很多帮助过他的朋友，支持他的乐迷等等。总之呢，他是希望自己刚发行的新唱片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新年礼物，可以回馈大家。所以我们看来这样的一段访问应该是他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录的。
14: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多谢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他和很敬佩他的，就是顾嘉辉先生阿辉哥。咁我觉得因为喺我初初出嚟唱歌嘅时候呢，有好多时候呢阿辉哥都有叫我去帮佢唱一啲和音嘅。咁我喺嗰时开始唱呢，然后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对唱歌琢磨到更加踏实的。同时辉哥给我的指点呢，同埋嘅教导呢，同埋鼓励呢，就是好大影响。咁虽然而家我哋合作机会少咗啦，咁但係呢，我喺度都要讲返我嘅唱片嘅生涯呢，喺呢度我都要再次多谢顾嘉辉先生辉哥嘅。咁我自己亦都好多谢唱咗歌咁多 咁多年啊、一向默默支持我或者鼓励我的乐迷朋友，就算是电台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朋友，我都是很多谢他们。希望在我的新唱片里面能够带到一点新意给他们，同埋可以当是一个小小的礼物，新年礼物送给他们。

0: 听到这首《长伴千世纪》，这是罗冠廷的一个创作。原本我还以为他们应该要选一首顾嘉辉的创作，比如说这个《画出彩虹》等等。那按理来说，《画出彩虹》应该也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因为那个也是华纳唱片发行的作品。不过呢，陈百强跟顾嘉辉他们后来合作的的确也比较少了，但是就像刚才他自己所说的，即便是合作少了，但还是很专心的谢谢这个顾嘉辉先生。昨天我们听过一首特别的都会又很优雅的《梦里人》，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它跟《梦里人》的旋律一样，叫做《我爱白云》。这个是陈百强比较早年的创作，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做成了一个更有成熟感觉的《梦里人》。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陈百强说到自己小时候没有想到会成为歌手，那个时候唱歌就是在放学之后课间时候的一个爱好跟享受而已。
1: 现在即系唱歌变成我职业了嘛，咁嗰阵时唱歌呢就是即系放咗学啊或者空堂嘅时候嘅一种好大嘅培养嘅一种。爱嚟唱是爱嚟享受嘅啫，即系纯粹系自己中意嘅啫，就冇谂过我系会将来系会做一个声人。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

0: 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位陈百强。对于非常年轻的朋友来说，或许是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过这个人，但是对于在青春年代听过他声音的朋友来说，那可能都会记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贵气，然后又带一点忧郁的令人很难忘的声音。其实不同年代的人们都各有各的偶像，各有各的审美，但是总有一些美的，一些好的东西是可以跨代流传的。当年陈百强也曾经特别翻唱过他爸爸妈妈的年代所钟爱的那些老老歌，比如说《今宵多珍重》《盼三年》，因为从小跟着爸妈听这些歌曲，所以他潜意识里面也埋下了这样的种子，也很喜欢这样的小调。那么在《今宵多珍重》改编之后，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用更为新潮的方式来诠释这样的旧歌谣，于是陈百强就也更受鼓舞，更喜欢这样的小调了，所以他也下意识的去唱一些老歌或者是一些小调的走音，
2: 今宵多珍重啊，偏偏喜欢你啊，或者而家盼三年啊，咁因为嗰阵时我爹哋妈咪咧好中意听呢啲嘅歌曲啦，咁我当然潜意识之下咧，当然都会听到，同埋非常之喜欢佢啲呢啲歌曲。自从《今宵多珍重》我改编咗之后，能够得到大家嘅认同咧，能够成为一只好流行歌曲之后，咁我就对呢啲小调歌曲咧特别有兴趣啦。咁所以我一路都有谂下边啲系靓嘅旧嘅小调歌曲。再次重新将个片

0: 听到这个应该是陈百强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偏偏喜欢你》，跟念青恩《一生何求》一曲可以并列他的前三最知名。但是除了这一些代表作呢，陈百强的作品当中还是有很多是不曾广为流传的珍宝。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陈百强的讲述，回到他刚刚出道的那几年。那当年因为参加了电视台的一个比赛，陈百强递交了自己的创作，没多久就收到了回信，请他去参加复试。那待会我们马上就会听到他非常早期的这一首英文创作。在那个时候，陈百强认识了陈新建，陈新建就是后来经常在港剧里面演这个警察警司，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可能你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但看到他的样子一定会觉得很熟悉。那么陈新建他也是音乐发烧友，年轻的时候走乐队录唱片唱英文歌，那正是因为在他的鼓励下，陈百强才参加了比赛，最后拿到了前三名的好成绩，也因此跟电视台有机会签约。一度呢，其实陈百强也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他觉得娱乐圈的成名是说不准的，可能希望渺茫，但是总归觉得又还是要试一试，如果失败了就再继续回学校念书好了。
1: 就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举办一个流行曲邀请赛，我自己突然间有这个兴趣呢，就在个琴度弹了一些音出来，那就录低佢，我就揾人帮我写起个谱啦，咁就交去电视台嗰度，咁就隔咗冇几耐，佢哋有信俾我，叫我去复试，咁换句话讲咧，即系入到可以入到呢个决赛。咁嗰阵时我就啱啱咧系识到啊 Philip Chan 陈欣健一齐。咁佢咧，你知啊 ，Philip 又系好音乐发烧友嚟嘅，即系以前一路都系噶啦。咁所以佢好鼓励我，佢话去玩下啦，试下咯。咁我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咁啊入咗头三名。咁因此咧，踏入咗我呢个喺电视台，佢哋俾我嘅合约。咁我觉得自己初选择读书啊，因为系去做呢个渺茫嘅事咧，咁当时每一个人都系有自己幻想啊，自己仲唱歌啊，咁啊，梗系希望有机会喎，不如努力试下啦，或者抌啲时间落去嘥，睇下有咩成果啊。如果冇成果嘅话，咁咪再翻去学校读个书咯。咁我就决定咗停止咗学业，就去唱歌了。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2: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陈百强，他回忆自己最早递交的第一首参赛作品，从而呢就正式的出道。接下来就是关于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喝彩》，那个时候他跟张国荣、钟宝龙一起合作，大家都还是新人。陈百强说，那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因为知道自己不会拍戏，过后回看都觉得很好笑，觉得演戏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演绎的方式。那段时间陈百强、张国荣、钟保罗他们都经常玩在一起，没有什么烦心事，因为大家都很年轻，也都还是新人。回想起来，陈百强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性，只是很写实的一个青春电影。不过那时候香港地区不太有这一类的青春片，所以陈百强还是很开心可以参与其中。
3: 喝彩呢，就是我第一部电影啦。咁自己是很战战兢兢地去接受这个现实的，因为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拍戏。然后我对觉得呢 好笑，就是觉得自己做了很多表情出来呢，原来看这个 画面再反映出来呢，原来又不是那么多表情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笑，演戏是一件很好高学问的一门艺术嚟。咁我自己就作咗呢只歌啦，咁亦都系同阿 Philip 一齐合作啦，就阿 Leslie 有份嘅，同埋阿 Paul 聪、钟保罗。咁我哋三个人咧，嗰时系一齐成日都会走埋一齐嘅咁样。那段日子都挺好玩的，其实除了没那么多烦的一天。突破来说没什么话，没什么特别突破性的。不过那部戏呢，实在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好讲这个写实的青春派电影，是讲些年轻人的心态，读紧书的时候的心态。咁可以话系一部几有价值性嘅青春派电影。咁我自己都好开心能够有机会拍到嗰部电影，而系算系第一部一个喺呢类型嘅作品，即系在电影作品里边。

0: 听到这是陈百强非常早期的作品《喝彩》。接下来这一段当中，我们会听到陈百强说起自己刚出道那几年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他曾经也很灰心，想要放弃。好在是当时他的经纪人谭国基先生鼓励他写歌，相信他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的。于是陈百强在这样的这个开导下，就写出了《眼泪为你流》，这个也是他的第一首成名曲，由郑国江先生填词。开头的部分呢，还加入了这个电话打录机的声音，这个也是谭国基的设计。陈百强说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老土，但当年说不定是觉得很新潮的。总之陈百强很谢谢谭国基。那么在这一段口述的最后，他就说到，其实他不曾想过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去争抢什么地位，只想要好好的创歌，如果能够循序渐进的尽力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到认可，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开心的事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样的一套精选集当然是说不完陈百强的一生，但是相信听了他这么多的讲述，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是多了更多角度的了解，带着这些了解再去听歌，似乎又更能够读懂他了。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咁初初头嗰年成绩冇乜嘅，我都开始有啲心灰，咁谂住睇下点样系翻返学校再继续我个学业。咁但系收尾遇到我第一位经理人谭国基先生，咁佢就觉得我有一种特别嘅唔系气质啊，而系即系一种感受咧，系好适合。某一类型的塑造，咁然后我自己作咗一只歌，佢叫我作只歌，咁我自己又作咗只眼泪为你流出嚟嗰个音，咁然后佢揾阿郑国江先生嚟到填词啦，咁同埋亦都系佢谂呢个电话声开始。而家谂翻起，你觉得都几老土嘅，可能嗰阵时咧又系几新潮都唔定。咁所以我呢度我觉得应该系要多谢一下谭国基先生，俾我呢、這个即系第一步嘅喺音乐界里边嘅一个成就。我理想系循序渐进式。咁即係做到去到邊度就盡力去做到好嗰個範圍，然後就都冇咩特別想我啊，我要去爭啲乜嘢嘅位置啊，邊度識諗啊，嗰陣時仲咁細個，咁只不過係唱好啲自己嘅歌啊，當時呢都係最刺激呢，唱歌嚟讲呢，冇话諗咩係去争啲咩位置呀、要做到点样样先至係叫做叻个人呀、而最开心嘅就係嗰啲，譬如有选嗰啲十首歌曲呀、边一年内受欢迎嗰啲呢，或者嗰类咁嘅嘢呢，而能够入选到㗎。咁嗰陣時就係做到嗰個地步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当思念穿越过河，就此停泊。我眺望你的笑容，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多久没有注意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今天想跟你分享那些一听心情就会很明媚的音乐。无论是让你振作起来想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就让你从一个有点丧的情绪里面重新的活过来。

这首歌呢点播率非常的高，而且很多点播的朋友就是非常年轻的朋友。我一直第一次听 Gala 这个乐队里面那个非常高亢的男主唱的时候就觉得很惊悚，但是听多了之后反而觉得他的声音太有特点了，整首歌的标志性都来自他。

0: 你很难想象在整首歌那么高亢的频率当中，最后一句是不妥协直到变老，其实是非常符合追梦赤子心这一首歌所要传递的一种年轻，一种朝气。我想我们来判定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心里面就是活着那个少年的跟勇敢的自己，无惧他的年龄到底到了多少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I love you 3000。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96年，蔡淳佳因为参加新加坡海蒂音乐的歌手训练班而出道。2000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叫做《蔡淳佳》。他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也很软弱，但他一开口就发现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安静中带了温暖，温暖中释放力量，那种治愈感就像是一道光直射内心，也像是曾有过的一缕暖风拂过我们曾不安的青春。

茉莉花开柔柔妈，那你说你平时呢是公益给妈妈们做亲子教育辅导的，特别好。你说妈妈的心里阳光在，一家人的阳光都不会消失。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妈妈太太的这个身份情绪很稳定，然后有很好的疏导方式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家庭的福气。谢谢茉莉花开柔柔妈，希望你一直能够保持这样的阳光，永远开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使》，送给你啊。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这首歌最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因为它就叫做好心情。我们在祝人好心情的时候，说一万句可能都不如某些音乐节奏瞬间的感染。

老实说，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点懊恼，说你其实没有好好把握住时间，你看着时间从指缝中一点一点地溜走，可是你不知道做什么。今天我如果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的话，那可能是这一本读库出的哲学系当中的一册，叫做《时间》。别浪费时间了，放下你的游戏，他永远也不会爱上我，我是在白费时间，你这是在原地打转，找点事儿做呀。你已经在网上耗了2个小时了，快去学习。面对貌似停滞不前、原地打转的人，看上去跟不上进度的人，或者看起来没什么要紧事儿做的人，大家总是会脱口而出上面的这些话。人们说浪费时间，就好像时间是一块面团，可以被捏成我们想要的任何形状。看来人们期待用这块面团做些有建设或有用的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时间填满，但更需要好好的将它填满。显然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认同其他人定义的好。当爸爸在问我干什么时，我不会回答我在浪费时间，而是说我在和朱莉讨论问题，接着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睡觉去吧。然而我认为我花在网上的时间并不是虚空未被利用的。为了平息和他的争执，我说我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讨论明天的历史考试。事实上我们在聊我们的周末，聊朱莉的男朋友，我们开心的大笑。当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浪费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承认那是一段舒服的软性时间。回头想想，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好好的利用了它。而在心底深处，我隐隐感到其实自己并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和朱莉聊天，这个行为对于我而言模糊不清。奇怪，好像其他的人更明白我似的，他们自说自话地判断你在浪费时间。你在浪费时间这句话很奇怪，因为它并不对应任何的客观情境。但更奇怪的是，这句话好像在假设我们并不总是在失去时间。然而时间难道不是无论我做什么都会失去，都会不停溜走的吗？我对时间的流逝无能为力，时间难道不总是要逝去的吗？客观时间当然存在，它存在于我之外，给我以参考依据。这个时间能在手账、日历、手机屏幕上看到，时间被分层、分隔，被固定的单位衡量，小时、分钟、天，这些都是我们所依赖的标记。我们认为能依据这些实现目标。在年初拿到课程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拿到的实际上是和时间耍花招的工具。但我在爱好、紧张、悲伤或生气中度过的时间，它们又是什么？是否也是流逝的时间？钟表走过的时间，却仿佛能无限伸缩。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然知道。想念他的过程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了，他与客观世界毫无帮助，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吗？排队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们在浪费我的时间。而面对今天要做的一堆事情，不知道如何入手，我又迷茫了。时间从我的指尖溜走，我追逐着它，每天都在经历这些，我没有选择继续这样做。就好像自己无所不能，能把所有东西都归置进时间的格子里。我继续在手账里列出待做事项，在日历上画叉。说到底，理想状态永远是赢得时间，但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像你在的时候一样，我们能跳过某些时间吗？我们希望时间是一个可以任意往返散步的地方，是一段视频能够通过按下播放、暂停和重播键来操控。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科幻想象。那么在和时间的战争中，我是否总是提前失败，或者我没有机会获胜？有时我感到沮丧，像是被卸去了装备。比如当我把事情推到明天，这给人感觉和放弃没什么两样。当我想要，当我承诺，当我希望的时候，我至少觉得时间没有那么琢磨不定了，它暂时停了下来，不再从我的口袋里溜走，它就在那里，在我面前，我将按自己的愿望填满它。但我放下现在，纵身跃入的未来，是否就是我一小时后、一周后或一生所想的那个未来呢？今天就分享这小小的一段，共同在阅读中进步。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感觉最近这几期的节目都可以做成一个系列了，就是歌手讲述的特别精神。前不久我们听过了黄凯芹，这两天听陈百强，我脑子里面甚至还联想到了另外的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就都是这个整张唱片贯穿歌手们的口白，听起来特别的有滋有味，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一一的分享。那么陈百强的这一套双 CD 精神，我的心底话，平面的视觉他一概采用的是紫色，这个也是陈百强最喜欢的颜色。他曾经开过一场演唱会叫做紫色个体，然后来一些纪念他的特辑也叫做这个紫色的回忆，一生紫爱等等，所以这个紫色就是他的标志。那么今天节目第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陈百强的口述呢特别的长，所以我们分段来听好了。那这是在80年代末的一段录音，他说到80年代是他创歌生涯最重要的十年，然后就展望90年代，除了希望可以开演唱会，还希望可以拍电影，之前接拍的一些电影不一定合适自己，所以他希望能够接到一些更能够发挥自己特色的角色。
2: 咁八十年代就已经过咗去啦，咁其实八十年代就啱啱系我唱歌最重要嗰十年啦。咁九十年代嘅展望咧，我就系会再喺歌坛逗留多几年啦。咁九零年咧就即今年咧就冇办法会再开演唱会噶啦，因为啲期已经 book 晒。相信展望喺九一年咧会有演唱会。我展望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再次接到好的电影，同埋我不是意思话，我意思即系话系适合自己的电影。有好多剧本咧，或者自己唔系好适合嘅，冇办法发挥到啦，咁就效果出嚟唔系咁好啊。咁我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咧，能够可以将我自己或者从来唔知道又可以演到呢啲角色嘅地方可以去演到。
1: 你听陈百强说话真的是觉得很舒服，就总是这样慢悠悠的，带着一点笑意，甚至有点腼腆。那接下来他继续说道，曾经他想过要投资时装的生意，可是又觉得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如果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冒风险，好像又不那么的值得。当然他也明白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生意呢，就打算要跟爸爸好好的学一学，因为陈百强的爸爸就是纯正的生意人。
2: 再者呢，就希望在娱乐事业之外呢，能够拓展下我自己准备投资的生意，但是投资什么生意呢，我现在实在不可以讲得到出来，因为时机未成熟。初初我想着投资时装生意，但是时装生意呢实在已经很饱和得很紧要，所以我又要考虑过值不值得，因为如果浪费时间下去呢，而个风险咁大，同埋咁即系太多嘅已经太多嘅budget开咗咧，咁所以系唔系咁容易做呢件事咧，所以我要慎重考虑清楚边样嘢。当然冇一样嘢系容易嘅，当然，但我想试下咧，即系做一啲能够。不要太多人做的生意咯，咁我自己都唔识噶，都要我咩都要同我爹哋学下嘅，因为爹哋就系纯正嘅生意佬嚟嘅，咁所以咧，咁我暂时咧真系唔可以透露到我自己系将会投资乜嘢嘅生意。
1: 听到陈百强说，暂时他还不能透露自己未来会投资什么生意。 那接下来这一段，他除了展望未来事业的发展，要继续出唱片、拍电影、开演唱会，他甚至也开始考虑，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就不想再把唱歌作为职业，而希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2: 但系展望咧，我就系今年咧，就系出唱片啦，能够有电影可以接拍到啦，同埋去外地嘅呢个开演唱会啦，同埋可以开始我新嘅事业。到某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唔系想再喺歌唱事业发展啦。歌唱事变成为我一个兴趣。
3: 冷暖哪可休？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多余，就更像是一个翻译转述的角色，因为陈百强他本身的讲述已经非常的丰富，分享了很多的内容，这些都是曾经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候的一些节目录音，唱片公司重新的剪辑排序之后再放到这一套精选集里。接下来的这一段呢，陈百强他特别感谢了很多人都很敬佩的一位音乐人前辈顾嘉辉先生，他把他称呼为辉哥。那因为在陈百强刚刚出来唱歌的时候，顾嘉辉经常找他去唱和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顾嘉辉也经常给陈百强一些指点跟鼓励，让他更加能够抓到歌曲的感觉，所以对于他后来的这个歌唱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他除了谢谢顾嘉辉，陈百强也谢谢了很多帮助过他的朋友，支持他的乐迷等等。总之呢，他是希望自己刚发行的新唱片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新年礼物，可以回馈大家。所以我们看来这样的一段访问应该是他在临近新年的时候录的。
2: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多谢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他和很敬佩他的，就是顾嘉辉先生辉哥。咁我觉得因为在我初初出来唱歌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辉哥都有叫我去帮他唱一些和音的。咁我在那时候开始唱呢，然后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对唱歌触摸到更加踏实的。同时辉哥给我的指点呢，还有的教导呢，还有的鼓励呢，就是很大影响。咁虽然现在我们合作机会少了啦，咁但是呢，我在这里都要讲回我的唱片的生涯呢，在这里我都要再次多谢顾嘉辉先生辉哥的。咁我自己亦都好多谢唱咗歌咁多年，一向默默支持我或者鼓励我嘅乐迷朋友，就算系电台嘅朋友啦，或者系我自己私人嘅朋友啦，我都系好多谢佢哋。希望喺我嘅新唱片里面咧，能够带到一点新意俾佢哋，同埋可以当系一个小小嘅礼物，新年礼物送俾佢哋。

0: 听到这首《长伴千世纪》，这是罗冠廷的一个创作。原本我还以为他们应该要选一首顾嘉辉的创作，比如说这个《画出彩虹》等等。那按理来说，《画出彩虹》应该也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因为那个也是华纳唱片发行的作品。不过呢，陈百强跟顾嘉辉他们后来合作的的确也比较少了，但是就像刚才他自己所说的，即便是合作少了，但还是很专心的谢谢这个顾嘉辉先生。昨天我们听过一首特别的都会又很优雅的《梦里人》，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它跟《梦里人》的旋律一样，叫做《我爱白云》。这个是陈百强比较早年的创作，多年之后他又重新做成了一个更有成熟感觉的《梦里人》。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口白当中，陈百强说到自己小时候没有想到会成为歌手，那个时候唱歌就是在放学之后课间时候的一个爱好跟享受而已。
1: 现在唱歌变成我职业了嘛，那么那时唱歌呢就是就是放了学啊或者空堂的时候的一种很大的培养的一种，爱嚟唱系爱嚟享受嘅啫，呢纯粹系自己中意嘅啫，就冇谂过我系会将来系会做一个声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

0: 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位陈百强。对于非常年轻的朋友来说，或许是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过这个人，但是对于在青春年代听过他声音的朋友来说，那可能都会记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贵气，然后又带一点忧郁的令人很难忘的声音。其实不同年代的人们都各有各的偶像，各有各的审美，但是总有一些美的，一些好的东西是可以跨代流传的。当年陈百强也曾经特别翻唱过他爸爸妈妈的年代所钟爱的那些老歌，比如说《今宵多珍重》《盼三年》。因为从小跟着爸妈听这些歌曲，所以他潜意识里面也埋下了这样的种子，也很喜欢这样的小调。那么在《今宵多珍重》改编之后，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用更为新潮的方式来诠释这样的旧歌谣，于是陈百强就也更受鼓舞，更喜欢这样的小调了，所以他也下意识的去唱一些老歌或者是一些小调的走音。为何
2: 我今宵多珍重啊，偏偏喜欢你啊，或者现在盼三年啊，因为那段时我爹地妈咪呢很喜欢听这些歌曲了，那我当然潜意识之下呢当然都会听到，同埋非常喜欢他的这些歌曲。自从《今宵多珍重》我改编了之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呢，能够成为一只很流行的歌曲之后，那我就对这些小调歌曲呢特别有兴趣了。那所以我一路都有想下哪些是靓的旧的小调歌曲，再次重新将它编排。

0: 听到这个应该是陈百强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偏偏喜欢你，跟念青恩一生何求一曲可以并列他的前三最知名。但是除了这一些代表作呢，陈百强的作品当中还是有很多是不曾广为流传的珍宝。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陈百强的讲述，回到他刚刚出道的那几年。那当年因为参加了电视台的一个比赛，陈百强递交了自己的创作，没多久就收到了回信，请他去参加复试。那待会我们马上就会听到他非常早期的这一首英文创作。在那个时候，陈百强认识了陈新建，陈新建就是后来经常在港剧里面演这个警察警司，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当过十几年的警察，可能你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但看到他的样子一定会觉得很熟悉。那么陈新建他也是音乐发烧友，年轻的时候组乐队录唱片唱英文歌，那正是因为在他的鼓励下，陈百强才参加了比赛，最后拿到了前三名的好成绩，也因此跟电视台有机会签约。一度呢，其实陈百强也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他觉得娱乐圈的成名是说不准的，可能希望渺茫，但是总归觉得又还是要试一试，如果失败了就再继续回学校念书好了。
1: 就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举办一个流行曲邀请赛，我自己突然间有这个兴趣呢，就在个琴度弹了一些音出来，那就录低佢，我就揾人帮我写起个谱啦，咁就交去电视台嗰度，咁就隔咗冇几耐，佢哋有信俾我，叫我去复试。咁换句话讲咧，即系入到可以入到呢个决赛。咁嗰阵时我仲啱啱咧系识到Philip Chan 陈欣杰一齐。咁佢咧，你知啊 ，Philip 又系好音乐发烧友嚟嘅，即系以前一路都系噶啦。咁所以佢好鼓励我啊，佢话去玩一下啦，试下咯咁。咁我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咁啊入咗头三名，咁因此咧就踏入咗我呢、這个喺电视台佢哋俾我嘅合约。咁我觉得自己初初选择读书啊，因为系去做呢个渺茫嘅事咧，咁当时每一个人都系有自己幻想啦，自己仲唱歌啊，咁啊梗系希望有机会喎，不如努力试下啦，或者抌啲时间落去嘥，睇下有咩成果啊。如果冇成果嘅话，咁咪再翻去学校读个书咯。咁我就决定咗停止咗学业，就去唱歌啦。

0: 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上一节我们听过了陈百强

0: 麦强还是很开心可以参与其中。
1: 拍彩呢就是我第一部电影啦，咁自己是很战战兢兢咁样去接受呢个现实嘅，因为唔知道自己识唔识拍戏嘅。咁又我对觉得咧，好好笑就系觉得自己做咗好多表情出嚟咧，原来睇啲画面再反映出嚟咧，原来又唔系咁多表情做咗出嚟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好好笑，演戏系一件好好高学问嘅一门艺术嚟。咁我自己就作咗呢只歌啦，咁亦都系同阿 Philip 一齐合作啦。就Leslie 有份的，还有Paul聪都保留。那我们三个人呢那时是一起成日都会走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都挺好玩的。其实除了没那么多烦的一天，突破来说没什么话，没什么突破性的。不过那部戏呢实在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好讲这个写实的青春派电影，是讲年轻人的心态，读紧书的时候的心态，那可以说是 一部几有价值性的青春派电影。那我自己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拍到那部电影，而 是算是第一部一个在这类型的作品，即是在电影作品里面。

0: 听到这是陈百强非常早期的作品《喝彩》。接下来这一段当中，我们会听到陈百强说起自己刚出道那几年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他曾经也很灰心，想要放弃。好在是当时他的经纪人谭国基先生鼓励他写歌，相信他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的。于是陈百强在这样的这个开导下，就写出了《眼泪为你流》，这个也是他的第一首成名曲，由郑国江先生填词。开头的部分呢，还加入了这个电话打录机的声音，这个也是谭国基的设计。陈百强说，现在听起来觉得很老土，但当年说不定是觉得很新潮的。总之，陈百强很谢谢谭国基。那么在这一段口述的最后，他就说到，其实他不曾想过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去争抢什么地位，只想要好好的创歌，如果能够循序渐进的尽力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到认可，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开心的事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这样的一套精选集当然是说不完陈百强的一生，但是相信听了他这么多的讲述，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是多了更多角度的了解，带着这一些了解再去听歌，似乎又更能够读懂他了。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咁初初头嗰年成绩冇乜嘅，我都开始有啲心灰，咁已经谂住睇下点样系翻翻学校，再继续我嘅学业。咁但系收尾遇到我第一位经理人谭国基先生，咁佢就觉得我有一种特别嘅

唔係氣質，而係即係一種感受咧，係好適合某一類型嘅塑造。咁然後我自己作咗一隻歌，佢叫我作隻歌，咁我自己又作咗隻眼淚為你流出嚟嗰個音，嗰邊係佢揾阿鄭國江先生嚟到填詞啦。咁同埋亦都係佢諗呢個電話聲開始。而家諗翻起，你覺得都幾老土嘅，可能嗰陣時咧又係幾新潮都唔定。咁所以我呢度我覺得應該係要多謝一下譚國基先生，俾我呢、這個即係第一步嘅喺音樂界裏面嘅一個成就。我理想係循序漸進式，咁即係做到去到邊度就盡力去做到好嗰個範圍，然後就都冇咩特別想喎，我要去爭啲乜嘢嘅位置啊，都要識諗啊，嗰陣時仲咁細個，咁只不過係唱好啲自己嘅歌啊，當時咧都係最刺激咧，唱歌嚟講咧，冇話諗咩係去爭啲咩位置啊。要做到點樣樣先至係叫做叻個人啊咁，而最開心嘅就係嗰啲，譬如選嗰啲十首歌曲啊，邊一年內受歡迎嗰啲咧，或者嗰類咁嘅嘢咧，能夠入選到嘅，咁嗰陣時就係做到嗰個地步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la lettre.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巡展，张科、谢伟江致辞并颁奖。
6: 湖南数字赋能千行百业，18家企业新进省级重点软件企业。
5: 专栏湖湘书院新生，今天来关注真言书院，古意书香焕发时代新韵。
6: 把电站送上天，全球首座4000米云端电站放飞成功。
5: 长沙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文旅新业态人气高涨。
6: 衡阳县抓住暑期尾巴，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
5: 今年第18、19、20号三大台风来袭。
6: 大家好，我是陈光。
5: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3号，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成果交流展区巡展。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省委副书记谢伟江在颁奖大会上致辞并颁奖。
6: 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相约创融合、质感赴未来为主题，集赛事优秀成果展示、行业前沿交流、产业生态共建于一体，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落地产业。
5: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地区的196支队伍参加初赛，最终评选出111个奖项。
6: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大赛获奖单位前沿技术与企业创新成果，涵盖实体医学模拟人、AI 虚拟病人、护理具身机器人、无创生命体征健康传感器等产品，并同步搭建了行业交流合作平台。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5: 近日，湖南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重点软件企业38家，其中新认定的企业共18家。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新能源、跨界电商等领域。
6: 长沙恩智技术是一家研发电池高精度测试测量仪器及配套软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推出的储能 BMS 测试系统，模拟电池电网等各种环境，给待测品通电，精准找出电池老化、短路、容量不足等问题，被称为电池设备的全科体检医生。长沙恩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倩倩：
7: 精度上突破了极限，电压测试精度提升至1/6000，达行业平均水平的6倍，依托我们全自研模块化的架构，轻松适配我们客户各类测试场景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5: 目前企业产品已广泛运用于宁德时代。

0: 光电源、国轩高科、杭州高特等单位。下一步，企业将深度融合 AI， 打造具备自学习、自优化能力的智能测试系统。
1: 岳阳礼仪科技服务跨境电商企业，自主研发了30多款核心软件产品，构建起从创意设计、客户下单、智能制造到跨境履约的全流程数字化体系。公司的一款定制礼品行业的 AI 产能预判系统，可以根据企业运营数据，科学研判下阶段生产排布、人员配置及产能效益，预计今年9月就可以正式投放市场。岳阳礼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黄子平：
2: 依托于 AI 算法实时洞察生产全局，精准预测产能瓶颈，协助企业提前预测并动态调配生产资源，从而降低50%断供风险。
0: 截至目前，公司上下游已带动上千人就业，今年公司产值目标破5亿元。
1: 聚焦先进钢铁材料产业数字化升级，华凌云创自主研发多款行业专属工业软件，为连钢等钢铁生产企业建设绿色智能工厂提供全套数字化支撑。在华凌钢铁超低排放管控制一体化平台上，厂区二氧化碳、颗粒物等核心环保指标实时动态更新，全覆盖实时监控各车间厂房污染物逸散状况。楼底华凌云创管理软件部部长肖坤：
3: 当指标超标时，形成告警工单，推送至各区域环保员，做到网格管理，实时闭环。
0: 平台还能优化全厂电力、煤气、水蒸气等各类能源介质调度方案，持续削减生产综合能耗。目前，华凌云创已落地32项智能化应用场景，搭建钢铁工产销跨域协同平台。楼底华凌云创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光辉：
4: 推动钢铁大模型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加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让数据要素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真言书院，古意书香焕发时代新韵。记者张冠、益阳台邢玉红报道。
0: 8月22号，一堂工艺书法课在益阳市鹤山区真言书院举行，学员们在授课老师的带领下研习汉隶经典《曹全碑》，夯实书法功底，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之美。学员陈女士：
6: 今天来到了真言书院，感受这里沉淀下来的文脉气息，希望记住湖湘文化的精髓。
1: 1853年，真言书院由晚清名臣胡林翼创建，是承载益阳本土文化、彰显湖湘精神的文化地标。历经170多年的风雨变迁，真言书院沉淀出了经世致用、清廉报国、忧国儒家的精神内核。
0: 2024年，真言书院重新修缮开放后，打破单一展馆模式，紧扣文明实践核心任务，走出了文旅加非遗加体旅加农旅四维融合的新发展路径。书院常态化开展剪纸、皮影、艾草手工等非遗体验活动，将传统技艺与国学讲堂、理论宣讲相结合，让游客在青砖古巷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创新推出研学课堂、主题党课、趣味团建等特色项目，深挖廉洁奉公、经世致用的先贤精神，让理论宣讲新风培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研学学生张哲熙：
7: 走进古色古香的真言书院，既能品读百年湖湘文脉，还能体验非遗手艺，书香氛围浓厚，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同时，真言书院还依托书院自身的文旅热度，搭建助农惠农平台，通过农产品代售、乡村文艺汇演等方式，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让文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实现镇地育人、文旅兴业、乡村赋能双向共赢。益阳市鹤山城头副总经理易国雄：
8: 当地村民将传统的油纸伞 生化皮蛋等能特产品拿出来对接市场，既丰富了书院的业态，也能带动增收，一举多得。
0: 近年来，益阳市鹤山区盘活真言书院的文化资源，创新推动书院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通过非遗活动、研学育人、农文旅联动，让百年书香文脉扎根乡土，浸润民心，打造出乡村文化振兴新样板。
1: 如今的真言书院已成为集爱国教育、廉洁研学、非遗传承、惠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明实践阵地。益阳市鹤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依托真言书院，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让传世文脉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激荡出培根铸魂、赋能振兴的磅礴力量。益阳市鹤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黄琼瑜：
9: 我们将持续深挖真言书院的文化内核，不断丰富非遗体验、国学研学、理论宣讲的内容与形式，持续联动乡村资源，做实农文旅融合文章，让古老书院持续活起来。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日前在西北某试验基地成功升空至海拔4000米高度，并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这是全球首次将浮空风电系统送上海拔4000米高空并成功发电。
1: 远远看去像是大白鲸一样的家伙就是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长67米，宽40米，高也有23米。它靠氦气飘上去，设计寿命长达20年。
0: 在西北某试验基地，这只大白鲸顺利完成升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放飞验证。而带领团队造出它的是一位中国传媒大学学导演出身的95后小伙子顿天瑞。他的灵感来源居然是科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为城市提供清洁能源的浮空飞艇的概念。十几年前电影人的想象，现在真让他带领的研发团队做出来了。临沂云川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顿天瑞：
10: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1: 那为啥非得费劲上天发电呢？原因很简单，高空的风更大，到了平流层底部，风能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多倍。这套系统的诞生地正是湖南。临沂云川在长沙设有研发中心，在岳阳建有总装厂。工厂内，在蒙皮组装线上，工人们像裁缝一样将蒙皮裁片焊接成型。临沂云川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翁汉科：
11: 它其实是一种这种复合材料，它主要有几种层组成吧，一方面是表面的一些耐候层和阻隔层，因为它主要起到就是这个抵抗一些环境的一个影响，比如紫外线啊、光照啊、辐射啊，是吧，包括高低温啊一些影响。
0: 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15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此次 S4000 系统试验成功，补齐了我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下一代 S6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也已经在路上，他们的最终目标直指平流层。临沂云川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顿天瑞：
10: S4000 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它是人类首个上天的能够作为叫建筑一样长期维持在天上的存在，这就完成了经济稳定和绿色的一个不可能三角。
1: 今年暑期长沙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文旅新业态人气高涨，以旧换新势头向好，多元化消费场景不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0: 上午10点，位于长沙雨花区的曙光茶厂便已是人气满满。这座由工业老厂改造而成的茶厂，保留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怀旧氛围，搭配湖南米粉与茶叶，成为各地游客体验长沙地道风味的必选一站。高峰期的一天，接待游客超7000人。 今年茶厂还升级夜间消费板块，新增夜宵、烧烤、小龙虾特色餐饮，配套高清电子大屏，可实时观看赛事直播、文艺展演，人气持续攀升。曙光茶厂负责人刘玉书。

0: 上吃夜宵的游客占比在30%，后续我们会不断的去完善这个夜间的业态和服务。
1: 政策加持下的以旧换新消费同样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在中南汽车世界一汽车销售展厅，前来看车的顾客络绎不绝。负责人介绍，七月中旬至今，门店客流超600组，其中以旧换新客户占了80%以上。门店打通旧车评估、回收、报废一站式服务，让消费者置换省心省力。门店负责人肖先燕，
2: 针对置换的这类客户，我们也推出了很多金融方案，为客户提供更多的省心，也降低了这个购车的门槛。
3: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部门利用晴好天气，正全力推进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度。
1: 近日，贵新高速公路贵阳至新田段路面项目改性沥青混凝土上面层试验段顺利完成铺筑，标志着项目路面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全线沥青上面层大规模铺开施工奠定了基础。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施工方正抢抓有利天气，加紧推进附属设施建设，路面精细化施工，全力保障今年10月实现全线通车。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刘峰，
4: 贵新高速的通车将使湘南地区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车程缩短至3.5小时，货运效率提升40%以上，有力推动湖南迎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3: 除了贵新以外，张关、耒宜扩容等计划年内通车项目接连突破关键节点，路基、桥隧进度条密集刷新，路面铺装、交安设施等工序全面提速。零陵至道县段的陵道高速项目主线已贯通，项目桥隧主体工程收官，目前已转入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计划今年底建成通车。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建设处副处长易武，
5: 我们将道牌工期压实责任，推动长沙北横线、楼洞等11个项目形成更多有效投资，我们将加强监管，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1: 暑期临近尾声，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推出趣味水上闯关活动，通过户外运动体验加农特产品展销的新模式，丰富市民群众假期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在衡阳县梅花村梅花乐园，水上闯关活动火热进行，赛道设置多道难以适中的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吸引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依次上场，踏浪冲刺，奋勇闯关，在跳跃、奔跑、跨越中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就读研一的贺冰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活动信息，专程从市区赶来体验，尽管闯关失败，依然直呼好玩过瘾。衡阳市游客贺冰，
6: 平常没什么锻炼，然后来参加这种项目还是比较有点挑战性的，所以平常还是要多健身，把体重减下去，然后争取下次再来挑战。
1: 本次活动获得全县14家农业企业的参与和支持，设置特色奖励机制，游客免费参与闯关，成功就可以获得衡阳县本土农特产品，现场还集中展销了各类地道农产品，游客在游玩体验的同时可以近距离品鉴家乡美味，选购乡土好物。不少本土网络达人也来到现场，通过短视频直播推介等方式线上宣传梅花村乡村美景和特色活动，助力乡村旅游出圈走红。网络达人刘红，
7: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自己的家门，参加户外运动，挑战一下水上乐园。然后我们做这个也是为了宣传衡阳文旅，并且带动当地的一个消费。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一起来参加水上挑战。
3: 据了解，此次水上闯关活动自8月20号启动以来，日均吸引100余名游客参加体验，有效带动景区餐饮、游玩、消费全面升温。近年来，衡阳县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既让游客玩得尽兴，也让本地农户共享发展红利，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在乡镇，想找一张安安静静的书桌，成了不少返乡青年备考学子的奢望。华容县张华镇。

0: 空调和桌椅是现成的，再买上插排和台灯，简单隔挡一下，毛毡地毯一铺，舒适又安静的自习室改造完成了。一次性改造成本只有2000多块钱。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孙伟气：
1: 像我们全县范围内，像这样这个自习室目前只有一家。各位备考的青年聚集在一起，更有学习备考的氛围，更能提高学习的效率。
2: 华容县第一中学学生刘丹：
3: 你在家呢，就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诱惑，你也想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想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周围都在这里认真的学习，这种情形下，你也会去学习更加认真专注。
0: 来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有人占座怎么办呢？贵重物品谁来看呢？社区干部人力有限，年轻人们又开始头脑风暴，决定采用青年自治的办法，组建一支志愿小分队。一位在同济大学学计算机的同学来自习，还发挥所长，开发了个座位预约小程序，大家通过每日打卡或者是参与打扫自习室等志愿活动换取积分，通过积分就可以提前预约自己心仪的座位。华容县张华镇政府干部方志豪：
4: 还有人满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发生一些座椅的争端，这个位置的权属就以这个小程序的预约记录为准。
2: 自习室去年7月开放，每到假期几乎天天满员，累计服务超9000人次。目前张华镇已经将会议室改造为自习室的模式，复制推广到了县里多个社区。华容县张华镇政府干部曾探：
5: 我们也引入了职业规划、技能培训等公益课程，把公益自习室逐步打造成一个集学习、交友、成长于一体的青年之家。
0: 22号18时，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东兴市东南方向约65公里的北部湾，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295公里处。三大台风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呢？是否会登陆或者明显的影响我国呢？
2: 三大台风中，未来几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正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紫檀。中央气象台预计，紫檀热带风暴级从23号上午起，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0: 中央气象台同时预计，简拉维热带风暴级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先维持后逐渐减弱，可能24号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的晚上8点至23号的晚上8点，东海南部海域和台湾以东洋面部分海域将有8级大风，阵风10级，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同时，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20点到23号20点，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其中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
0: 沙德尔强台风级，目前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21号在分析沙德尔发展趋势时预测，沙德尔可能在未来3天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进入东海，此后可能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28到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我国近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目前气象部门正密切跟踪监测。

和沙德尔的发展，中央气象台将及时发布预报预警。8月23号是24节气的处暑节气，也是今年三伏天的最后一天。陪伴湖南市民整个三伏盛夏的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免费 2.5 小时陪诊公益活动也于处暑这一天圆满收官。自入伏以来，这项为期40天的免费陪诊公益活动服务了众多就医市民，为许多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成为炎炎夏日里一份暖心的健康守护。虽然现实免费陪诊活动告一段落，但芒果陪诊的守护并未止步。日前，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已全面上线，实现从线下公益到线上常态化的跨越。市民只需在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就可进入小程序，在线预约陪诊陪检、代问诊、代取药、代取报告等一站式服务。新用户注册后，可直接通过小程序联系客服，领取一份专属新人礼包，享受立减优惠，让就医陪伴更加省心、实惠、透明。从三伏天的公益坚守到小程序的智慧赋能，芒果陪诊始终致力于解决市民就医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助力湖南陪诊行业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您可以拨打188-7486-4060咨询预约，或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一键下单，让每一次就医都有温暖相伴。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

0: 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银盆里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383.3 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 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7%。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0: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标准和工作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网信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支持策略。
1: 中国海关已与智利、韩国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含肉类成分方便面、鲜食水果等进口农食产品。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速达22%，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更有支撑工业底盘的基础原料，赋能产业升级的核心装备。
1: 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

0: 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今年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日前赛程已经出炉。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我想说啥呢，立秋不算凉快，过了处暑那才是真凉快。
2: 是，
0: 昨天是处暑节气嘛，完了今天哈，据说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9度
2: 啊，也可能今天是个特例
0: 啊，反正后边怎么样咱不知道，今天是实实在在真的挺凉快的。其实从昨天晚上起，昨天下午应该是个4点来钟的时候，反正刮了大风，然后天也黑的不行、然后好多地方下了暴雨，打了雷，
2: 是
0: 可能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一直到今天都还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不过今天早上呢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下雨，又是一个星期一啊，叠加各个车流啊啊，肯定呢交通状况不会如大家预期的那么好，所以今天还是早一点出发啊，做好一个提前量。
3: 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一起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在万米高空啊，空乘小姐姐推着餐车慢慢走了过来。你好，这位先生，请问您需要吃点什么？
5: 我想吃麦当劳。
0: 出去。
5: 肯德基也行。
0: 相信很多人哈，在那个空乘还没走过来之前，心里就在反复的默念，哎呀，我是选鸡肉饭还是牛肉面呢？然后发到手上，打开锡纸盖，说实话啊，要么柴，要么腻
2: 啊。
0: 配菜永远都是那几样，胡萝卜、土豆子，是吧？
2: 是。
0: 吃吧，委屈嘴；不吃吧，委屈胃。这大概是经济舱旅客最熟悉的一幕。
2: 最近啊，这画风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了。啊，这社交媒体上竟然看到了网友晒出自个儿在飞机上吃冒菜，
0: 吃啥？
2: 冒菜，
0: 我天
2: 啊，煲仔饭，甚至还有鱼子酱拼盘。
0: 妈耶！
2: 哎，这好像飞的是唐山上空，鱼子酱拼盘。然后啊，这个付费定制飞机餐，最近在网上就火了。
0: 今年6月啊，网友坐川航从成都飞上海，网上选座的时候呢，就顺手点进了付费餐食入口，花58块钱加购了一份冒菜。在飞机上吃一份58块钱的冒菜，各位觉得贵吗？
2: 哎呦，鸡头白脸吃一顿
0: 啊！说实话，下单的时候他也没抱太大期待，想着我尝个鲜吧，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吧啊！结果餐食一端上来，哦吼，上层满满铺着肉，底下藕片土豆脆生生的，那个红油汤汁往米饭上这么一浇，
2: 哎呦，
0: 他觉得吃出了跟我在成都的街上走一走，呜哦呜哦的感觉，
2: 给成都端飞机上了。
0: 哎，套餐还搭配了可乐和红糖凉糕，优先送餐，精致摆盘，连服务细节都跟着升级了。
2: 有网友亲子出行，带孩子坐南航啊，提前订了童心飞乐团团餐啊。双色肉丸饭团啊，哈根达斯雪糕啊，那小水果给你摆得整整齐齐的，小猫吃得开心，大人也省心。那还有常年出差的空中飞人，把国航、南航、川航、厦航的付费餐食试了个遍，他的评价很直白啊，确实比地面餐厅就贵点啊，但是比机场航站楼里那又贵又难吃的餐厅是划算多了，食品安全还更有保障。
0: 那么问题来了，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多花上一份钱，点上这么一份付费餐食，你愿意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也欢迎大家在群里打卡一起互动。
6: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好好好，跑我这儿来许愿了是吧？啊，我们老朋友潘说，希望能在飞机上吃到寡凉粉脆凉皮，要不要给你再来一碗带杏干？
1: 哎呀，这要求太多了。
0: 就是你多少你得考虑一下，是在飞机上啊，飞机上。我觉得有冒菜有煲仔饭已经很不错了，真是不好再给他提再多要求了。你说刮凉粉，你说带上去，再给你拿个刨子，你现场给你刮，那也是看着你，是不是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小玻璃柜？
1: 嗯，
0: 里头给你炸点臭干子啥的。
1: 哎呦，那这鸡汤就不是味儿了。
0: 坐飞机的时候多出一份钱，就可以吃到一份付费餐食，跟那个加热的飞机餐、普通免费的餐食不一样。各位愿不愿意掏这个钱？啊，总是出去旅游的朋友，总是出差的朋友，这方面体验应该比较明显。我现在属于什么呢？我坐飞机我不爱吃东西，就是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很想在上飞机的时候跟那个空乘人员说一声，我好困，我要睡觉
1: 啊！
0: 一会儿吃东西的时候不用喊我。但是呢，总是会醒，没有办法，就是哪怕他真没喊你，你也总是会醒。
1: 是，
0: 总是有的时候怕挡着别人拿个餐呢、接个水啥的，
1: 嗯、
0: 你总是会醒。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他不吃也挺好。

0: 二是我不吃，人家推着餐车过来，我闻着味儿我就行了。嗯，
1: 对，在那个密闭空间里头，那个食物的味道被无限放大。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不了解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现在各家航司的付费那个餐食的菜谱啊，让人眼花缭乱。国航的付费餐已经迭代了好几轮了，曾经引发热议的是234元鳕鱼煲仔饭，那都已经不是天花板了。取而代之的，现在第一名的是344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哎，这个价格你会愿意在万米高空点上一份吗？
0: 东航今年4月份在部分西安出港航班推出了轻食啊，三明治、沙拉、汉堡，19到45，走的是快节奏的商务路线。祥鹏航空更直接点，那国内大部分航线啊，统一是41份，鱼香肉丝、红烧牛腩、香菇鸡肉啊，外加云南特色的滇菌小炒肉啊，摆明了要当好这个空中食堂啊。
1: 这菌子炒肉我有点想吃。付费飞机餐的走红背后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那有人愿意多花几十块钱换一口舒心的，有人就担心了，付费产品越花里胡哨，那免费基础餐会不会缩水呢？哎，有网友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你不缩减免费餐的品类和品质，添加付费选项完全可以接受，只要价格透明，多几档选择，丰俭由人。漫长的旅途里，一口可口的饭菜确实能够让幸福感直线飙升，但前提是免费餐必须保留。那如果有一天街上所有的餐饮都要掏钱，那就不叫增值服务了，那叫强制消费了。还有网友期待航司能够推出付费奶茶和特色咖啡。
0: 针对免费飞机餐会不会消失这个灵魂拷问，今年4月中国航协已经公开回应过了，说经过向公会员航司多方面了解，目前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服务。那些付费产品啊，本质是在免费基础之上给有需要的旅客提供低脂餐、素餐、地域风味的多样化选择，按需购买，丰俭由人呐。
1: 这场变化其实折射出来民航服务的一个转身，从统一配发爱吃不吃到分层供给各取所需。过去呢，飞机餐是机票附赠的标配，现在航司试着把餐饮拆成了基础保障和升级消费两块。业内人士来看呢，长途航线拼品质，短途航线保刚需，那付费餐呢就是一块辅助营销的新来源，也就是航司之间暗自较劲的武器。哎，你家推出了煲仔饭，我家就上个冒菜，哎，他家就直接来一个亲子套餐，谁先抓住旅客的胃，谁就多一份好印象。
0: 当然啊，这场万米高空的餐饮实验能走多远，最终投票权还是在乘客手里。付费产品越玩越花啊，免费餐食的底线能不能守住，这特殊群体比如说素食者呀、过敏体质啊、糖尿病患者的用餐权益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啊才是决定大家愿不愿意持续买单的关键的。
1: 其实付费餐的兴起是给那些想在鸡胸肉和牛肉面之外多一个选择的人送上实实在在的选项。飞机餐的自由不在于多么豪华昂贵，而是我们真能有的选。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

0: 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一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5000元。
1: 截至周末，北交所已有122家公司披露2026年的半年报，其中9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80%以上。今年以来，北交所已有53只新股启动网上申购，前8月发行数量明显超过了前2年的全年水平，业绩表现和打新热度同步升温，市场关注度持续提升。
0: 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周大福等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了每克1300元，8月23号已经超过每克1350元，比一个月前上涨超过100元。8月21号，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触及3个月以来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市场。

0: 公安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
1: 8月23号消息， DeepSeek 宣布于8月23号的零点起调整风谷计费规则。调整后，周六周日全天不再区分风谷时段，统一按低谷时段价格收取调用费用。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继续执行原有的风谷分段计费。新规则生效前产生的费用仍按原计费标准结算。
0: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将实施对等关税措施。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想问问大家伙儿，特别是在星期六去到了我们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活动的各位小朋友们和家长们，你就说过不过瘾，你就说那排场大不大，
2: 都吓人的都。
0: 审判长、审判员穿上了那个大袍子
2: 啊，法官袍啊，
0: 法警、穿上了那个法警服。我跟你说哈，就连扮演这个受害人啊，包括就是这个被告啊、家长的这两位小同学，那打扮的、那收拾的也颇有家长的风范。
2: 哎、
0: 关键是不要以为哈，在台上啊有角色的小朋友们觉得有体验感，台下我们作为陪审的各位小朋友们，我觉得体验感应该也很强，因为我们看了教育宣传片啊，也一起诵读了啊，包括民法典当中的很多内容，然后很多小朋友和家长都拿到了一本小小的可以随身拿出来翻看的，放在口袋里的啊，这个小法典。关键是每一位小同学都拿到了一份实践证明，然后呢还有五六个啊专业的摄影师，他们不能叫叔叔阿姨，他们叫摄影师嗲嗲埃及，
2: 哎呀、
0: 长枪短炮的对着大家，还飞了无人机给大家拍照、体验感很足啊。然后有很多没来成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的，先不着急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微信推送啊、照片啊、视频呐 等我们后期啊、整理整理剪辑剪辑、到时候出来了我们就会发朋友圈啊，也会发群里，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也会给大家推送，有空的朋友们都可以看一看。不然说老说你俩搞活动搞活动搞活搞出了个啥，到时候你好好看看就知道了。然后当然未来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精心的准备更多的活动，不管是上这个博物馆去啊，湘绣博物馆是吧，包括工艺美术馆啊，还有这个消防队呀啊，包括咱们这个去当小法官呐、包括看电影啊各种参观呐、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更多更丰富的活动，希望争取呢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线下见见面，联络联络感情，哪怕就是说不是一个特别大家没去过的场所，你说秋天来了天气挺舒服的，我们跑到鸭嘴公园那草地上啊秋游一下
2: 啊、
0: 也是可以的嘛，
2: 是挺好、
0: 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想报名，提前添加好我们的微信啊，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添加进人佳琪的微信，到时候一有活动报名的时候你就直接私信我们就行了。再来看看大家今天打卡的情况，一群里 GK 秦曾亚明木木老何大宋神话甜甜老师都来了，然后GK 还给我们发来了他这个上周拿到了这个七夕爱牙好礼的这个消费卡，

0: 然后呢就确实是上这牙组去，夫妻俩好好的爱护了 一把牙齿，也挺好，还给我发来了反馈图。哎，这就喜欢这种事事有回应的听众。再来看看二群哈，糖果说今天天亮的好早，折翅的飞人娱乐拂晓的到，这周一怎么就奄奄一息了呢？
1: 是周一刚开始，我能理解大家这个状态啊，奄奄一息不至于，你得支棱起来呀。
0: 漫步人生说，打了鸡血充满活力，这是他的周一，
1: 啊、
0: 你看体验完全不一样。
1: 挺好。
0: 罗罗波波说早呀，没睡好，周末是不是玩大劲了？也可以理解啊，周末可以理解。星期五、星期六两个晚上，多少人都上那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上去军训去了。
1: 说老鼻子人了，
0: 确实也是累了啊。反正我看大家发朋友圈，就是这辈子没看过这么累的演唱会，
1: 军训一样啊。
0: 啊，杏儿也来了，明哥说早安，黑总说早，突然就乏力了。姚蛋蛋说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貌似这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吧？对，这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周，各位同学们。
1: 哎呀，脑瓜疼。
0: 还有 Percy 说早，今天出伏了。哦，对，那天不是出了个题吗？星期五的时候就说了，是不是加上那一天伏天还剩最后三天？确实是，那今天也是正式出伏。哦，我说今天这么凉快，最高温不到30度呢。来看看四群里，夏不天、随心而动、梁少、小张、蔡球、However、Roy、美羊羊、牧尘、可口可乐、风、嗨你好、桃子。安培、七谷隆咚、咚咚锵、小央、多点、哈基米、慢播、刘健、杜、九段熊、你的背包，还有一箩，孜孜然牛肉、樱花盛开，感谢大家的打卡。

0: 拜拜嘛，读。
1: 还有朋友问哈，特别好奇我们这个模拟法庭活动，
0: 嗯
1: 啊，你没事，你到时候你看图，有图有视频有真相啊，我就告诉大家道具准备的多齐全吧，就是连小被告手上的那一副银手镯，咱们都准备了，而且不仅仅是有体验、有感受，甚至有演绎，更多的是确确实实，我们在专业的像这个，不管是这个法官呐、啊，还是庭长啊，哎，还有专业的律师，他们的讲解和分享之下，我觉得应该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都深有体会，好好普及了很多知识啊，然后也确实是敲响了警钟，
0: 是
1: 好多。我们昨天星期六那天就是活动弄完的时候，好多家长就拉着我俩说啊，这活动搞得真好，可有意义了
2: 啊，
1: 哎，
0: 人难得有这种机会啊，
1: 啊，下回还想来，行，我们一定不负嘱托，多给大家搞更多这样的好活动啊，大家呢到时候我们一开始招募的时候，大家别忘了捧个场啊。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我俩的微信，谢谢大家的支持。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坐飞机的时候多掏一点钱享受付费飞机餐，大家愿不愿意呢？姚蛋蛋说了，我不乐意掏这个钱。一方面飞机上卖的东西吧肯定不便宜
1: 啊，
0: 另外一方面他们做的吧肯定也不像本来的那个食材那么好吃，
1: 会打折扣，
0: 所以性价比不高
1: 哦，
0: 最多也就图个形式，不愿意为形式买这个单。
1: 也是，就飞机上那几个小时睡觉还不够睡呢，花钱搞那个。
0: 蔡球说飞机上58吃个冒菜比你在机场吃还便宜，是我必须点。我觉得就是尝个鲜，尝个新鲜，我觉得可能是可以。有人说金莲大早上的说什么刮凉粉把我说馋了。欧腾说考虑到客舱的大小局限性和部分乘客的饮食需求，还是建议味道太浓的食物不要在飞机上售卖是可以的吗？不用你提，人航空公司也不会提供的。
1: 那是味儿太重的，那机舱里边弄的都是味儿，你怎么待呀？
0: 清晚时光的印记说我觉得免费的就很好吃，坐港龙去香港还发了哈根达斯。
1: 那不错呀、
0: 哎、那还挺好。我们之前不是还在节目里分享过吗，山航除了飞得快之外，他们之前还提供过一个飞机餐，是汉堡，一种汉堡
1: 啊，
0: 说可好吃了。
1: 从山航的这个特色来说啊，我觉得他那个汉堡一打开啊，里边应该是夹的是那个寿光大葱，章丘大葱，
0: 德州鸡扒，
1: 对，现在德州扒鸡，
0: 哦，扒鸡，
1: 哎，撕成那个鸡丝，往里面一夹，哎呀！
0: 因为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热搜嘛，说是山航的那个汉堡好吃到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朋友一起坐。

0: 航班上的餐食了，我们就出一个飞机餐有关的题目。请问大家，飞机餐食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榴莲、螺蛳粉、稀饭、汤面、生海鲜、生鸡蛋这些品类，这是真的吗？不会出现啊，不会出现，一共有六样东西。
1: 你再说一下这六再。
0: 榴莲、螺蛳粉、稀饭、汤面、生海鲜、生鸡蛋这些品类，这是真的吗？
1: 我也 A，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些玩意儿。
0: 不是，是每一个都不可能吗？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啊！
1: 我这么说啊，你先不考虑味儿不味儿的啊，前面螺蛳粉那玩意儿那味儿，你都不可能让它出现在机舱里。那后边那些什么那玩意儿，那爱撒呀。再一个，那个生的东西，生鲜的东西啊，它不敢让你吃。你想，一机舱人吃这玩意儿，你但凡吃坏了之后，那飞机上可就一个厕所，那事儿可大了。我跟你说，
0: 有道理哈、
1: 啊，这相当严重的航空问题啊，这是
0: 有道理，有道理啊。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飞机餐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榴莲、螺蛳粉、稀饭、汤面、生海鲜、生鸡蛋这些品类，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今天佳琪在后台都能看到大家发过来的答案，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哎，我愣没想到你会从这个角度。
1: 那不肯定啊，我考虑就是生鲜那玩意儿，有的你包，我不说生鲜，有的人喝牛奶他的乳糖不耐受啊。
0: 啊，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请出我们的远古农场，
1: 这好
0: 米乳。不管你是说乳糖不耐容易拉肚子，还是说尿酸比较高喝不了豆浆。远古碱地米乳直接解决你的问题。首先它里头它没有乳糖啊，对吧，它是米油养生的理念，辽河盐碱地当季新米，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权威无麸质认证，不含乳糖，也没有大豆坚果制米源。那飞机上喝这你说多好啊，你说是、
1: 哎呀哎、呀，
0: 想买的朋友直接去搜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啊，远古碱地米乳。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安排这次植入的，我是见缝插针，
1: 临时起意也是啊。
0: 答题吧，飞机餐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榴莲、螺蛳粉、稀饭、汤面、生海鲜、生鸡蛋。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可以回复选项 B。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能老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哈，不太了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商城当中的美妆好物应该要怎么下单。听到关键词唰的一下回复过来，点进去一看，哎，怎么不是刚刚收音机里那主持人说的那个价格？
1: 是这样，主持人骗你？
0: 怎么可能？主持人满嘴跑火车，不可能啊，不可能！就为什么你点进去比我们说的那个价格要贵呢？是因为你没有领那个优惠券啊。
1: 是。
0: 所以一旦听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你的第一件事情回复完关键词之后，先长按那个图片，扫描二维码
1: 啊，
0: 添加好品牌福利官之后，啊，你再跟他说你要买啥，你听到的是哪个东西多少多少钱。他来相应的给你发这个优惠券，然后领了券再去下单就肯定没有问题了。我们不存在挫大家，
1: 而且也不存在说你找他领券之后他告诉你，你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嘛，券叠券券券叠券，
0: 不
1: 存在，就领那一个券就完事了。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要买啥，然后他就会把对应的那个券发给你，然后你去下单的时候就会是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到的价格。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啥呢？ CPB 长管隔离啊，越夜越美丽的好隔离啊。因为啊，有的时候妆化的不好或者是妆脱了，那还不如不化。那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的妆效更持久，然后看上去更加的自然呢？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不是那种涂了以后跟没涂一样的普通隔离，更不是会让你的彩妆更厚重假面的隔离，它呢就是轻薄服帖，不假白不浮粉，就像你的天生好皮肤一样。涂上它，你熬夜留下的暗沉，换季带来的蜡黄，能够。

0: 被温柔的提亮回去，这是它的加法作用。然后呢，对你的脸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提高？还有减法作用，就是让你的皮肤出油不那么剧烈，后续底妆不那么容易斑驳开纹。有的时候就是脸上稍微有点干巴了，然后像我这爱笑啊一动啊，就脸上那是一道一道的啊。如果你提前涂好了 CPB 的隔离的话，能够给你的底妆带来一个更好的持久效果。而且它自带 SPF25 和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你是通勤的话开车出门啥的基本上也都够了啊。反正不管是你夏天爱出油，还是冬天容易拔干、浮粉、卡粉，都可以用上 CPB 的长管隔离，帮助你的妆能更持久、更自然、更好看。平常专柜一支啊，我看到过的价格500多，一支就要500多。而今天的商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霜，买一送一，两支正装的价格只要377。官网两支1000多，我们两支只要377，还等啥？有需求的朋友，想囤货的朋友，用一囤一我觉得非常合适。当然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拼单啊，377你一人啊，出个180来块钱就行了。回复关键词隔离，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别忘了先长按图片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就是377，直接一口气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了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是拉开。